0: 他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里，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里、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4: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它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它，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5: 深海猫号
4: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5: 你和我？
4: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入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看来你学会了。
6: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5: 一起游？
4: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别害怕，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5: 找到了！
4: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5: 大白吞吞鱼！
4: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

0: 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
1: 哇，大白吞吞鱼。
0: 是的，皮特，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1: 啊，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0: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啊，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哦，忘了你够不动。
2: 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0: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皮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3: 竟然是一只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2: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呱唧，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
3: 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2: 好主意，谢灵通。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海灯，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雷达显示是这儿，呱唧，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是谁？有本事出来！船长，原来是你啊！
0: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3: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3: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0: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3: 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4: 抓紧时间，
0: 你们快，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3: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5: 注意
6: 警戒，
5: 小心点！
0: 真是不敢相信，
5: 小心一
0: 点，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3: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7: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大家听好，香蕉阵迎敌，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
3: 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
7: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他是皮特。
8: 海底小纵队？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0: 蜕皮吗？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3: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8: 蟹灵通真灵通，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
9: 成功了，
8: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

0: 之后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听好了，各就各位，做好防御，行动！
1: 你们现在就有事在干什么？
2: 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它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3: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鲳，它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它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0: 嗯，
4: 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
0: 嘿，别挡着我吃小点蟹！痴心妄想，不可能！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5: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0: 是短尾鲳，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5: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2: 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6: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5: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2: 救命！救命！
6: 哦，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0: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7: 保护它，
0: 好主意，皮特，救用宝箱。
7: 成功了！
0: 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7: 嗯，味道真好，谢谢。
8: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是的，
5: 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0: 我说了，它是红。
8: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9: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
10: 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5: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船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8: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10: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
8: 哦，
5: 最伟大的勇士。
8: 哦，谢谢。
11: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蜘蛛蟹。

0: 奇。
1: 耶，看这里，
2: 蜘蛛蟹。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4: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5: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4: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6: 探险
7: 拯救
8: 保护
9: 海底小纵队。
10: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11: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12: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

0: 到他们。
1: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2: 我的小乖乖啊，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3: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2: 我的老天爷啊，
4: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2: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4: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2: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1: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小组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4: 天哪，
5: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6: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5: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7: 让我大开眼界啊，兔兔兔，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8: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7: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嗯，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
9: 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8: 哦，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哎，我认识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
10: 听这声音是兔兔兔，沃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8: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10: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11: 是啊。
8: 哦，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10: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11: 是啊。
7: 陶瓷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8: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
12: 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2: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1: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8: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1: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2: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10: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13: 你好啊，皮医生。
10: 那是什么东西？
8: 我的天哪！
10: 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
7: 他们可能在垃圾堆里。
10: 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8: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7: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8: 我正在寻找他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
1: 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
15: 哦，天哪，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16: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15: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17: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16: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7: 没问题。
14: 呱唧，咔嚓船长。
5: 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18: 这只

0: 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1: 嗯，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
2: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3: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1: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4: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1: 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李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0: 说啊
1: 啊，
0: 不要动，一点都不疼的。咳嗽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2: 很合适。哎，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3: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3: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3: 哦，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4: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5: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6: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7: 雪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
5: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6: 我把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女朋友克劳斯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7: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6: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如果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1: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2: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1: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帮助田，走。

0: 哎呦，赶紧，谢谢大家，可要小心呐！啊，注意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了，抬不动，
1: 抬不动，给让个地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3: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0: 停！
3: 来呀！来！
0: 谢谢。
3: 哥马斯米达，谢谢。
1: 不用谢。
3: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4: 不用谢，不用谢。
0: 哥马斯米达，不用谢，不用谢，谢谢，不用谢。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哎，首长。
3: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5: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不知道。走吧。喂，大家不要来朋友，不要来朋友，快过来，快过来！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好，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6: 耶，孔马斯密达。
5: 爷爷，爷爷，不要怕，丁
1: 大爷，小燕子，别怕。
5: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好，好，好，就在这儿隐蔽吧，别乱跑啊！
3: 同志，谢谢你，
5: 谢谢，
3: 不谢，不谢。
5: 哎，
3: 同志，同志，你贵姓？哎，不要乱跑。 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3: 啊，好，好，好。
5: 哎，
3: 同志，快点隐蔽啊！啊啊。

0: 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2: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

0: 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呦，这
0: 这后悔了。给，
2: 嗯，你先站着。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少林，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现在人水，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2: 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啃什么呀？
3: 哎呀，
2: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2: 来，
1: 首长。
2: 马上送去，司令。
0: 来，坐。
2: 王政委，
3: 怎么样？
2: 政委，
3: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仁爱喝的龙井啊。
2: 怎么样？
0: 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2: 当然。
0: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 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
0: 啊！
2: 来，情况。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2: 上好了。
4: 好。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0: 首长，
1: 小鬼，伤好了吗？
0: 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0: 张团长，
2: 不考虑你的问题。
1: 团长，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3: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0: 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0: 哎，你，
3: 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3: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阿芳？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了。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他顶住。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剩下就抓到手了。你在秋雪人上去。
2: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3: 记一呼叫。
0: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
0: 我打。
1: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2: 是，
0: 小心呐。
1: 排长。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

0: 我们进来了！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1: 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你上，看你敢尝尝这个。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有多厚？
1: 排长，要打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0: 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好，我是严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2: 是。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

0: 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

0: 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
1: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1: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对，走。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
1: 正好。
3: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3: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0: 啊，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你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
6: 好吧，
3: 好吧。
7: 小王，快走。
0: 跳得不错，小鬼。
7: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7: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7: 王芳。
0: 你父亲叫？
7: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7: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7: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7: 听我爸爸说的。哦，
0: 你爸爸身体好吗？
7: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叫王方抽时间。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
1: 下不来，
0: 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2: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3: 恨美国鬼子呗。
2: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3: 杀！
4: 杀！
3: 杀！杀！杀！杀！杀！杀！
5: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5: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6: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6: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5: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6: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5: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
3: 王芳，
2: 你是？
4: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6: 对，欢迎你，
8: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9: 他们今天晚上。

0: 立刻下去！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王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0: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2: 对。
0: 王主任，
1: 他爸爸你不是认识？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1: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也不像。
1: 伤脑筋，猜不着。
3: 像谁呀、啊？
0: 你看，
4: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3: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3: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3: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一二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给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

0: 吃上这么一碗，
1: 清汤了，清汤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一二羹，清汤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

0: 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清仓了，清仓了！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6: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5: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归国大夫团组织好了吗？
8: 正在挑选人。
7: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大夫团，怎么样？
8: 他还应该再下狠多锻炼锻炼。

0: 也可以吧？
1: 当然可以嘛。
0: 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3: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1: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3: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1: 这个小鬼啊，
3: 首长让我去接吧。
1: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0: 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3: 打得怎么样了？
4: 敌人全给打进去。
3: 好啊，
2: 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2: 你累了？
5: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2: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3: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3: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7: 好。
5: 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5: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9: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9: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同志。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OK OK， 他把枪拿到的哪里想，出来了一对儿大草帽，那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2: 把这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给我，快给我。

0: 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哇，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3: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5: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要难过。
1: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0: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1: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0: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1: 那比我哥哥
0: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1: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0: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样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

0: 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
1: 咱们政治部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1: 老张，你当时好，
3: 好，
1: 我们去研究研究情况啊。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屋子潮，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0: 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那么，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5: 哎，我姓胡。哎，
6: 错了，嗯，你找谁呀？
5: 王副标。王副标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
6: 哎，同志们，上车吧。
5: 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呀，老同志。
6: 自家人嘛，谢什么？
5: 您贵姓啊？
6: 王副标同志。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是好女儿啊，
4: 王富彪同志。
5: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5: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5: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3: 好。
5: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5: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6: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3: 欢迎
6: 请请，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6: 坐，
0: 好，
6: 坐，
0: 坐吧，
6: 坐，
0: 好，啊，衣服给我，
6: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6: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0: 找到你了。
1: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0: 是啊，是啊。年呐，
1: 来坐哈。
2: 赵政委，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3: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3: 知道，我也
1: 坐吧。
3: 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3: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
1: 啊！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3: 为什么？
4: 王福彪同志，
5: 15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6: 恭喜你啊！
1: 谢谢
3: 谢谢谢
1: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

任，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0: 关怀学习王铮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我父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
0: 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穿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0: 老虎彪在难中给他带大，
1: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2: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

0: 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

0: 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

0: 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箫，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

0: 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手！请我走。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了连副，下当了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2: 投共产党去。
3: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2: 对，他听见了没有？
0: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4: 我下去，快快点，快点，快
5: 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5: 走。
6: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
3: 馆长，你们是？
6: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
3: 哪个共产党？
6: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3: 两个不嫌少？哪儿还有？一块给你。
6: 这吓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3: 没那个意思。
6: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3: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6: 你想全要？参谋长，
2: 大哥，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6: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2: 是，老三。
3: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
6: 你是哪一部分？
3: 共产党的游击队。
6: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3: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6: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3: 谁是冒牌货？
2: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3: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6: 这也是机密。
3: 土匪，
6: 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7: 是他吗？

0: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就你一个。一个人足够了。
1: 又不是派你去打仗，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别动！啊，可找到你们了！站远一点！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2: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啊，我是参谋长。
3: 有话跟我说也行啊。不，非找马龙不可。好吧，你代办你的。大队长，放开我。谁？我。
0: 又是你，说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过来的。
3: 他要叫我干什么？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 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独立大队。
3: 能独立活动吗？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0: 不编散我的弟兄？当然不编散。不调我的武器？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
3: 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怎么？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3: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哼，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呢。
4: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3: 还有委任状。委任状，
4: 大哥，
3: 接不得，不能接。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
4: 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大哥，你可得小心呐！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弟兄们，
5: 稍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4: 是联络员。
5: 对，联络员叶先生。
0: 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6: 好。
0: 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6: 好。
0: 我唱一句。

0: 你找我吗？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 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不，亲兄弟。 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陶渊、结义、刘关张那样。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 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1: 好，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湘青同志，我再要。
1: 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大队长，支队命令。

0: 这个人。
1: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0: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2: 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0: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3: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0: 武器？
3: 执行吗？
0: 执行。
4: 藏在哪儿？
3: 你不说？
4: 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
0: 哎，
5: 可不敢啊，可不敢啊。参谋长，我们是在
4: 前
5: 线。
4: 前线。
3: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4: 地主小老婆。

0: 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1: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0: 就是听叶先生的。
1: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我真找错了庙了。
0: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1: 叫参谋长进来。
2: 是。
0: 大哥，
1: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0: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3: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
3: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0: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1: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

0: 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1: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2: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1: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2: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3: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2: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1: 全队紧急集合。
4: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3: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3: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3: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
1: 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0: 就是你们
2: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这是谁说的？把枪放下来。
1: 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0: 快说，
3: 大哥，
1: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3: 谁是土匪？别动！
1: 你他妈算老几？
0: 放开！
1: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准说话。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起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起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在。
1: 大哥，
0: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0: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0: 大哥，
2: 不准随便逼人，
0: 不用你管。
3: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1: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2: 同意。
1: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3: 是，别打了，
1: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4: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3: 对，一定要打。
1: 那牛股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和骂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3: 听见。

0: 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2: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0: 林白，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3: 对。
0: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2: 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长，他是我们的副队长，他是我们的副队长。
1: 调配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彻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1: 解散。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 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

0: 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8: 我们中间有内奸。
9: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刚长造反了。
1: 谁？
0: 他们斗争老二了。
1: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0: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1: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2: 弟兄们呢，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3: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2: 谁犯错误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4: 跟他说算是白费。
5: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
4: 简直是反动派。
6: 报告大队长去。
2: 你看你那个态度。
6: 打你，你敢打人？
4: 这太不像话了。
7: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2: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们当穷人不一心。
3: 叶先生，
2: 对，他是和冰雪的大军阀，
0: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4: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0: 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嘛？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1: 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
0: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我家在吴谦的俾斯两口人，
1: 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怎么？你想知道好笑话出身贫寒根底浅呢？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1: 什么阶级觉悟？ 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大队长，出事了！啊？回头再说。
3: 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念念，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义的整到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信义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
0: 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哭什么？
1: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0: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淘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0: 你们，
1: 站住！
0: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

0: 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
2: 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3: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跑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3: 大哥，
0: 进来。
1: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4: 还有事吗？
1: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5: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0: 我还感情用事？
5: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0: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5: 好，
0: 回来见。
5: 好。
0: 真是些冤家呀。
1: 叶先生，回来见。
5: 好。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

0: 跟别人说。
1: 启事。
2: 老二，别这么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1: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1: 有骨，
3: 马龙要叛变了啊？
2: 不会吧？
3: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0: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2: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1: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1: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0: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2: 大哥，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1: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2: 是，
1: 打队出发，
2: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站住！
1: 谁？大队长呢？
0: 老叶，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1: 你知道的也好，
3: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
1: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
0: 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1: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0: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
1: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0: 独立活动？
4: 走，
1: 站住！你要干什么？
0: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1: 我不革命。
4: 大哥，人家仇成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来算数？
1: 你问他。
0: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1: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0: 你
1: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你撵不走我，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你们的行动，毫不前进。
1: 站住！
0: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通队，赶快跟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
1: 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0.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1: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部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打好日子召回。 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到我们这个岁数。

0: 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 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

0: 无所治，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
1: 放心吧，大队长。
2: 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
3: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阵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
0: 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1: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4: 对，
1: 我们盯着。
0: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1: 走。
0: 到底是同志们亲的。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爷，刘司令员看你来了，刘司令。
1: 刘司令同志，躺下，刘姑，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0: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0: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老爷，你得说话呀，说话呀。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打进去，
1: 应该不行，
2: 咱就在外面打。
0: 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
2: 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3: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4: 我看行。
3: 闯鬼子？
4: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想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的。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
2: 我让你全嘬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

0: 受到鬼的阻击，不能按时到达了。看来勘探要比我们想象复杂的多。
1: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0: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0: 下跪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到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
3: 千万小心。
4: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5: 好，
0: 上校带我去。花，
5: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6: 林特军，李燕吗？
7: 对不起，认错人了。
6: 这里不是二十九联队吗？
8: 这里是三十七联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联队。哦，
6: 谢谢啊。
9: 你也得刨个街了。
6: 哎，谢谢谢，对不起啊。
9: 谢谢。
2: 走吧走吧，后队委参观内麻烦了。
1: 等等，我来弄王岩再走。
9: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6: 哎，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八嘎，
6: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5: 回来了，
2: 快点回家，回家回家。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
2: 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1: 对，
0: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出发。
5: 好。
3: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2: 那当然，哪有假的？
3: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2: 小机灵，
3: 别说别说，本来就偷来。
2: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10: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1: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10: 放心吧，大哥。
11: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10: 放心吧。
11: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3: 快跑！
2: 不要让他们跑
3: 了！
1: 快！
3: 快！
2: 把他们拦住！
3: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2: 不要让他们跑了！他们是新四军！
1: 快！
2: 站住！不要跑！
3: 快！
1: 快！快！
2: 站住！
3: 快点！
2: 快！
1: 快！
2: 把他们拦住！
3: 站住！
2: 截住他们！他们是
0: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丧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丧门星，
2: 给我追！
3: 大家准备战斗，
2: 截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站住！不要跑！站住！
1: 快点！
2: 站住！

0: 通通都要命的人，听你们的！
1: 方毅，
2: 救国！
1: 快来城门！

0: 老伙计，铁头，你想怎么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叛变了啊！
2: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
1: 行，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
0: 我还要谢谢你。
1: 谢我？虽然之前达坎的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0: 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给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
2: 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
3: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4: 小杨，过来，
3: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5: 是。
3: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5: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3: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5: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

0: 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1: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0: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2: 我有把握的。
1: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0: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1: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0: 我要亲手杀掉他。
1: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0: 可是
1: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0: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1: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我，也别再这么对杏花。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挡子弹。

0: 不幸，我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
1: 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2: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0: 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2: 我们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老冯座，
3: 强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 狙击手的枪口，严重的下降，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2: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3: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 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1: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1: 萨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管家，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就是摸摸情况。
3: 狙击手啊，张翔。
4: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
3: 就凭张翔能让鬼
4: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0: 跟他比，别怕他。
1: 走，
2: 走吧。好。
3: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如指示。
2: 开始吧。好，开始。
3: 是。
4: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5: 预备，
1: 清楚。
4: 哎，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那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就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把移动目标面前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
2: 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
1: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

0: 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3: 又来了是不是？
0: 这我不敢当。
4: 那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
5: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6: 是，
2: 滚！
7: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2: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7: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7: 好。
1: 好，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0: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0: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8: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7: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8: 你把这个放下。
7: 好。

0: 张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你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
1: 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

0: 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

0: 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0: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0: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

0: 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7: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8: 是。
6: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0: 好，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准备好了，
1: 。
2: 怎么分开行动？好，我知道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3: 知道了。
4: 那我呢？
2: 跟着吕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2: 好，走。情况，别离我太远。
4: 好，
2: 走。
1: 快，全队保持自己的位置，快！
3: 哎呀，那有个制高点，我和西方过去。
0: 好，
4: 好。
0: 哎，小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要保护情况。
3: 好，去吧。
5: 老彭
0: 啊，
5: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3: 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了，
1: 最好是打一枪。
2: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

0: 手啊！
1: 我看着一个，
2: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2: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3: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4: 说。
3: 咱们四个不要分别打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2: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5: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怕是不行的。
2: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0: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6: 我来负责引。
5: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4: 好。
5: 石月，你和李大哥一组。
7: 喜欢，你和我一组。
6: 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发。
2: 就这。
0: 好，小心，走吧。

0: 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

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统统枪毙，滚！嗨！ 李范军，你留下。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军官。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
1: 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0: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
2: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0: 你记住。

0: 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1: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1: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1: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0: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0: 对，这个萨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还真管用。
5: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哦，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他走到处找。
8: 鬼子，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徒弟。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

0: 性问题了。
1: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0: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2: 没那么严重。
3: 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1: 他就是一抠门子。
0: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1: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2: 行了行了行了，
0: 偷，
2: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3: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1: 哎，胡队，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0: 静。
1: 哎，
0: 我相当冷静。
1: 哎，村长，
2: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怎么会呢？应该可以的。嗯？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哎，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1: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0: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1: 不到最后一刻。
0: 我绝不放弃，
1: 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
0: 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1: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1: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2: 都回去吧。
3: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4: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0: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5: 好样的，
3: 都是好样的。
5: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
5: 成全我们吧。

0: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1: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0: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如果你决定。
1: 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0: 不行，
1: 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0: 你别说了，
1: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0: 老伙计，
1: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
0: 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2: 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谁无死？

0: 我们休息，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
0: 而后生，
2: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了。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7: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8: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9: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10: 我们中间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胃脘横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8: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
1: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怎么发展的？
1: 这狗日的小鬼子趴着不动，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
1: 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把兔子埋了，该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
1: 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就抽不到了。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抽根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 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0: 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2: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3: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2: 抽，抽。
4: 谢谢班长，
3: 没办法，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3: 有火。谢谢了。
1: 甭给你爸，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2: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我们已经被击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鬼子上城墙了！
1: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别人。

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
1: 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2: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
4: 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5: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4: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5: 放哥。
4: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5: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

0: 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
0: 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0: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那你告诉我。
0: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0: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1: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任何目标，
0: 我偏要开枪。
1: 你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地洞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地洞距离太小。

里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 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1: 消恩欺负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

0: 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咱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抱守在凯子营。
1: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0: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3: 老哥，有把握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0: 把绳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听你指挥。
0: 好，走。

0: 击什么？是西田和东岛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1: 什么？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3: 走。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6: 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

0: 喝出健康好身体。
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奉。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1: 王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来来来。
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喝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被利用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了，到这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今天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3: 是啊，是啊，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5: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好的帮助，随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9: 我们中间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

0: 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2: 本期 AI 企业潮起路演将带你走进顺龙升级密码。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比较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里增骨密度。技术：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下的新方法。
8: 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对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
10: 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

0: 这会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来，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
2: 藏强，是你们呢？
3: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3: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这事怎么出去啊？
3: 小杨，

0: 我也觉得，怎么办？快走！好，跟上。
1: 狙击手，我看见个狙击手，西天他们，
2: 不行，追！快！快！快！站住！站住！
1: 站住！站住！有新四军混进来了，抓住他们！快，抓住他们！快！快快快！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抓着他们！
0: 注意警戒。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成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0: 放心吧，
1: 走
0: 走，
2: 准备战斗。
1: 好。

0: 咱们过去！我太重他了。
1: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2: 哎，
1: 跟我来！
2: 不行，听我的。

0: 行了，给我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他满屯哥死了？
2: 你听谁说的？啊！
1: 你亲眼看见假鬼子了吗？啊！
2: 你看清楚了吗？你看见了，看清楚了吗？
1: 这是假鬼子的枪。
2: 你拿着枪干嘛？你拿着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啊！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我先让他送回去。
0: 放开！
2: 给我挨住！
0: 受不了！
2: 冷静！
0: 放开！
2: 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
2: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的，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走吧，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都走，现在走吧。
0: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
3: 团长，满屯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他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坏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0: 李范君，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嗨，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营长，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4: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5: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0: 非常有这个可能。
1: 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盯着啊。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嗨，去吧。嗯，嗨。

0: 等一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哪有情况？
2: 隐蔽。
3: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原来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团长，团长，我是张翔。张翔，你去哪儿了？
1: 快说，我找团长。团长，
0: 团长，
1: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团长。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你该高兴才对。

0: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

0: 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
3: 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 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0: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小妹，小妹，贺兰，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6: 回国？
5: 对。
6: 现在？
5: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6: 现在不行啊，大哥。
5: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6: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5: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6: 大哥，
5: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6: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5: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6: 那大哥，你要就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0: 我们一起回去。
1: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等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2: 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现在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抓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加尔顿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
1: 这小子跟沃惹这么大的祸，就算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0: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1: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0: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1: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歇斯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1: 您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吗？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大，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
0: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哇！
1: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0: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我这个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
0: 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响，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2: 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2: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2: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我不是可怜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0: 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

0: 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有危险！张翔，在哪儿？
1: 我看到他了。
0: 什么时候？
1: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西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0: 回去睡觉吧。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1: 我答应你，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新华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哦，伤那是绑好了。
1: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
0: 对，
2: 你是太白金星？
0: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芥菜一样。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走走走，快快走走走走走，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1: 来
2: 来，
1: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的肥老弟，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1: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0: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设计。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0: 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1: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2: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一名，我奉命抓你归案。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哼哼哼，
0: 笑话。
2: 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等等，
3: 你说的情况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3: 上次砍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 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嗯，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为什么不通知他？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3: 也只能这样了。
4: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短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谕，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你们什么情况？
1: 不是情报带人乃做的完整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0: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石月，把枪放下。
0: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金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

0: 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

0: 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8: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9: 哥，你是汉奸吗？
10: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要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唉，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1: 准备行动。好。

别动。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咱们给我押下来，
1: 推下去，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
0: 一个榆木疙瘩脑袋，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除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

0: 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您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 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残匪合并移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征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1: 完全的准备，
0: 林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九千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3: 林奇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一鹏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抗日军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
3: 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5: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
3: 嗯。
6: 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6: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7: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其实我原来叫段大摔。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
6: 又爬起来走，
7: 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笑>
6: 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7: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
6: 嗯，
7: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3: 好，改得好。
6: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是。<笑>哎，这个叫大葱。大葱
3: 到。
6: 山东大葱。
7: 您怎么知道？
6: 因为我叫煎饼。<笑><笑>煎饼卷大葱嘛。<笑>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3: 是，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3: 方胜茂死了，
1: 明知故问，
3: 死就死了呗，留了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路？
3: 对，
2: 我还有路走吗？

0: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1: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2: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1: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2: 什么条件？你说。
1: 帮我照顾好女儿。
2: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彭，
2: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2: 走。
3: 哎，哎，
2: 什么？
3: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3: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2: 好，就这么定。
3: 走。
1: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5: 赶。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2: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一雄和九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
2: 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
0: 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2: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1: 英子。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

0: 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1: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0: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快艇
1: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杂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1: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1: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0: 杨文道会从他眼皮底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1: 哪个地方？
2: 大柳树。
0: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1: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0: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1: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危险，
0: 让我去。
3: 我也去。
0: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0: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传奇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传奇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4: 团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传奇联队，能不能杀死传奇，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4: 团长放心。
0: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5: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6: 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5: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虎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6: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
5: 怎么会是水路？
6: 黑岗居、黎阳一带都是俄王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5: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6: 去吧。
7: 准备的怎么样了，团长？差不多了。彭团长，
8: 都准备好了吧？
7: 准备的差不多了。
8: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7: 好的。来，
8: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7: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8: 报告，下一个海军，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给干掉。嗯，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是。
1: 嗯，好。
2: 小心。
3: 雨过风晴，远去。
1: 时尚，奢华。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轻人。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0: 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银龄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0: 起3000元，真的，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心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它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订单导航，中国东盟跨境产业合作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的报道，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 AI 赋能之下，现代化的工厂和港口有多能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8月26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举办。台上，广西向世界发出邀约；台下，企业家们思考的是如何借力广西这个门户，撬动中国与东盟大市场。
1: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园区办，侨联商务厅承办，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为主题，聚焦以订单带动市场，以市场撬动投资，紧盯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加企业出海等重点领域合作。签约仪式现场，政企代表携手达成合作共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四大重点领域投资占比超80%，成为跨境产业合作的核心赛道。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签约多个项目精准锚定东盟市场，东部研发设计加广西制造加东盟组装的模式正在加速落地。
2: 国学高科依托柳州基地作为华兰制造中心啊东盟出口基地的定位，队列也有效示范国内的产能，对外也联动越南

0: 给泰国、印尼啊等亚太海外生产制造基地啊，构建国内基地供货、海外工厂本地化的协同联动格局。
1: 依托独特的区位交通产业开放平台优势，广西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迭代升级，呈现链长新、链长在的良好发展态势。本次大会首次发布的双向清单，系统整合供需资源，精准匹配市场需求，被参会企业誉为跨境合作的订单导航图，切实落地以订单带动市场、以市场撬动投资的合作理念。
2: 广西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技术领先，与东盟的资源高度互补。我们非常看重大会发布的跨境采购双向清单，广西正迎来向海主桨、开放发展的黄金期，可以说潜力巨大，大有可为。
3: 我是第一次来到广西，我们希望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考察一些项目。
1: 投资广西已有五年的老友深圳市中心泰投资公司，这次组织了100多家越南企业参会。公司投资的东兴智能制造产业园正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构建面向东盟的电子制造基地。在企业看来，广西不仅是简单的中转枢纽，更是制造加市场的叠加厂。
4: 通过此次会议，把越南东盟的订单带到中国来，把我们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企业来到我们的产业园区来进行投资，跟广西、跟东盟建立更好的这种联系，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国内的客商走出去。
1: 会上，全体侨商侨领共同发布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倡议，大家将奔赴北海、防城港、钦州等地实地考察，寻找落子布局的突破口，
5: 充分发挥以侨为侨的独特作用，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围绕打造十大支柱产业，精准地推动侨商以广西优势精准嫁接。
1: 一条链连起中国与东盟，一场会串起天时地利与人和。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自贸区3.0版加速推进，广西正站在跨境合作的新起点上，而这场大会播下的种子将在未来的产业链上生根发芽。
6: 一场产业合作大会把广西和东盟的产业纽带系得更紧，这次合作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签约仪式上，而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双向清单，用订单找市场，用市场引投资，让供需对接看得见摸得着。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这些重点赛道成为合作的主力，东部研发、广西制造、东盟组装的模式落地，也说明双方的合作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贸易往来，转向产业链条上深度嵌合。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自贸区3.0版加快推进，硬件通道、开放平台叠加在一起，给跨境产业合作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中国与东盟依托彼此的资源互补，把一个个合作共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这条连通中国与东盟的产业链才能够持续焕发生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的报道，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 AI 赋能之下，现代化的工厂和港口有多能扛。
1: 位于崇左市扶绥县的广西南国铜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数十块大屏实时滚动更新数据，这颗智慧大脑正统筹调度车间内各类生产设备，打通各车间的数据孤岛，高效协调各项作业运转。
7: 每一个屏幕都不一样的，它都可以做到实时的在线的一个监测，而且它跟这里还可以收到一些预警，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现场的一些调度员，它可以及时反应，及时处置。
1: 在电解质车间，出槽、转运、拨片和包装等工序，通过智能无人天车、在线智能检测、受板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一气呵成，数十秒即可完成一捆电解铜的打包。一旁的智能铜库则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完成货物转运和装载，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大幅提升。
7: 把各智能化应用之间把它串联起来，整个的效率和节拍，包括客户的满意度，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在北部鞍港集团刚刚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水运大模型引人关注。

这款大模型采用行业大模型加场景小模型协同推理技术路线研发，形成船闸群调度智能体、港口群调度智能体，推动调度方案快速生成，风险

0: 察调度的行业的 AI 超级专家，赋能我们西部鸟兴东道。
1: 目前船闸群调度智能体已在西江常州枢纽四线船闸率先试点，并推广至西江13个梯级20座船闸，可实现智能排档、风险预警、报表查询等功能，显著提升调度效率和闸室利用率。
2: 平陆运河9月份即将通航，我们智慧水运大模型要去赋能我们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实现这个西江内河、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的一体化协同运营，助力西部陆海通道高质量发展。
3: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气象和水文信息。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8点，其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将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将于今天夜间开始影响我区。受其残余环流影响，今天夜间至31号，我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过程。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玉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于今天20时前后出现43.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7米。未来24小时，湘江、资江、鹤江上游等河流可能出现2至6米的涨水过程，请大家注意防范。昨天邕江南宁城区段迎来洪峰过境，今天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良庆区的邕江沿岸公园运营管理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一片区域呢，此前是很多市民游客喜欢拍照打卡的一个睡莲池，现在呢是已经被洪水淤泥给覆盖了。那刚才我打听了一下呢，这个时段这个邕江的水位大约是在75.2米左右，工作人员表示等这个水退到了73米以后就开始逐步进行清淤，当江水退到了这个江面上，露出了这个沿江步道，大约是在69米左右的时候呢，才会进行大范围的清淤作业。那我所在的地方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清淤的工具其实已经是做好了准备，旁边的这一堆机器呢是抽水泵。那我刚才了解到呢，他们的清淤的步骤应该就是水退人进。首先呢是用一些钩机、挖掘机，先将这些比较厚的一些淤泥把它推进江里面，然后呢再进行抽水，最后呢再由人工进行仔细的清扫。预计可以在5天左右完成这一个清淤的工作。
3: 随着洪水退去，连日来崇左市江州区全面铺开灾后环境整治与卫生防疫工作，各市直有关单位下沉一线支援，同步推进清淤排涝、环境消杀、民生保障各项工作，加快帮助受灾群众、受灾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在崇左市江州区沿山路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利用高压水枪等设备正对沿山路主干道进行冲洗。崇左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中心血站、江州区卫生健康局、石井林街道等各单位有关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手持铁锹、扫帚，配合清运车辆，对沿山路面上的垃圾杂物进行地毯式清理。
5: 我们要组织了，我们市卫生健康委50个人来参与清理工作啊。我们党支部啊，动员我们的党员啊，全员出动。那么进行清理完以后，还要进行消杀。
1: 另一边，江南路沿线的消杀作业也在有序推进，疾控工作人员身着防护服，手提手摇式喷雾消毒设备，对店铺地面、墙角缝隙、卷帘门等洪水浸泡过的位置逐一喷洒消毒液，不放过一处容易滋生病菌的点位。
6: 是有工作人员穿着那个防护服过来，然后带着工具过来消毒，感觉很放心安心。
7: 洪水退去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也提醒居民群众不要喝生水，不要吃泡过水的食物，清污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和手套，出现发热和腹泻的情况要及时就医。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钦州市抢抓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的重大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第十六届区运会、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六届特奥会将于十二月在北海举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以来，钦州市抢抓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的重大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向海产业发展底盘持续扩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钦州市聚力构建1+4+N 现代制造业发展格局，打造高端合成材料、精细化学品、化纤纺织等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面向东盟的化工原材料基地，加快打造现代轻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四大支柱产业，充分挖掘海洋、运河、港口等资源，重点突破低空经济、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以新制生产力塑造向海产业竞争优势。同时，钦州进一步优化向海发展布局，以平陆运河为轴牵引全域向海，一体推进港口建设、产业布局、园区 发展与城市配套服务，谋划建设完善运河沿线两岸关键基础设施体系，以内河港为龙头，打造陆屋、平吉、九龙等若干个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综合体，重点发展粮油加工、食品冷链等沿河临港试水产业，统筹发展运河沿线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向海产业强劲发展的带动下，钦州市形成了千亿元级石化化工、500亿元级轻工、200亿元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今年上半年，钦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2%，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19.4%、13%。8月2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区运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奥会将于12月1号至13号在北海举行。第16届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比赛34个项目、852个小项，群众竞赛类、展演类赛事活动共计21个项目、157个小项。除3个竞技体育比赛项目在南宁市举办外，其余31个项目以及全部群众赛事活动均在北海举办，预计参赛人员规模超2万人。
5: 赛事兼顾专业的竞技和全民健身，整体规模升级，竞技项目布局贴合备战规划，夯实广西体育后备人才的根基，把体育竞技与旅游观光、城市消费、市井生活有机结合，借助赛事流量带动商圈的消费、景区客流增长，更大化地释放赛事的综合效应。
0: 本届残特奥会与第16届区运会同城同期举办并同步开幕，共设11个竞赛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9个项目，特奥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6个项目。相较于上一届，本届残运会新增旱地冰壶项目，特奥会新增羽毛球项目。
5: 本届残特奥会竞赛项目对标全国，贴合广西各类残疾人群体的实际，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的参赛需求，严格做好残疾人运动员医学分级，严守反兴奋剂的底线，保障竞赛公平。全场馆无障碍改造升级，配套医疗、辅具、无障碍接驳等专属服务，人性化保障到位。
0: 近日，越南青年来华红色研学之旅之沿着胡伯伯的足迹研学营在广西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举办。研学营以追随革命理想、携手开创未来为主题，100名越南各领域优秀青年代表来华研学。8月21号，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青年交流会在广西大学举办，中越两国约200名青年代表参加，围绕中越青年在传承两国友好事业中的责任与担当展开深入探讨。
6: 参加交流会后，我深切感受到越中青年的团结友爱，这份情谊既源于两国历史文化相近的传统，更源于两国领导人结下的深厚情谊。
0: 在南宁期间，越南青年参观广西南宁育才学校旧址，追寻中越革命前辈的足迹，重温两国青年并肩奋斗的红色记忆。越南青年还听取了胡志明在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两个专题讲座，深化了对中越传统友谊的认知，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理解。
6: 越中友谊是靠精心培育、相互扶持和前辈们的牺牲换来的，因此今天的年轻一代需要继续发扬先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加强交流学习、分享经验，继续培育越中友谊。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发展经济、搞工业、建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位老百姓都能从中受益，这与我们越南的发展方向是一样的。
0: 越南青年还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体验多彩民族文化，参访广西东盟巨身智能中式训练场等人工智能项目，感受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快速发展。
6: 我认为 AI 还将助力拓展越中合作，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创意领域。
0: 在柳州，青 青年们参观胡志明旧居，走进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和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感受中国制造业发展活力。
7: 我对现代化生产流程和自动化水平印象深刻，感受到中国科技创新的系统性和很强的实际应用性。我认为两国可以加强科技领域和金融方面的交流。
0: 在桂林，青年们参观越南学校纪念馆、桂林南溪山医院院史馆等红色历史教学点，走进桂林市大学科技园。
6: 许多越南青年曾在中国桂林学习成长，然后回国为祖国贡献力量，

0: 这表明教育始终是革命事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1: 研学营期间，越南青年还参加了科技创新、就业创业主题青年对话会，结合自身工作和学习实践，与广西各地青年深入交流，全方位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0: 我直观地看到，大型工业企业将科技运用创新和现代管理融入，越中合作空间很广阔，可以在很多方面开展越中科技创新领域合作。越中两国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跨境电商、智能物流、高科技农业和智慧旅游等领域有很大合作空间。
1: 本次研学营由中国共青团中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3: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落实2026年东博会中方组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第23届东博会峰会恰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要节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重大意义和特殊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注重细节，做好统筹，守牢底线，务实节俭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努力为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广西贡献。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办好开幕式、巡馆、双边会见、高层论坛等系列重要活动，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对每个会场、每场活动主要细节的盯守，强化全流程管控，确保各环节不出纰漏。加强对重要嘉宾接待方案的优化，

0: 细化全链条接待举措，切实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加强对重点央企民企的对接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到务实规范、精准高效，展现良好形象，加强对过往出错环节的复盘，建立问题回溯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加强对活动期间可能出现重大风险的研判，逐个制定预案，做到风险前置预判，应急处置有据可依，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及时报告，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安全圆满成功举办。陈义军、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会议。会上，各有关单位、执行小组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1: 8月28号，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本次交工验收于8月27号至28号组织实施，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广西海事局、平陆运河集团等多家单位组成的交工验收委员会共同参与。期间，各验收小组深入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同时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细致审查，通过实地现场核查、查阅内页资料、听取各方工作汇报、集体评议讨论等规定流程，交工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平陆运河航道现行顺直、水域尺度达标、边坡支护稳固、生态护岸绿化景观效果好、枢纽船闸及金属结构设备工程实体质量合格，且各类技术指标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内页资料完整齐全，管理制度健全，一致同意平陆运河通过交工验收。
2: 8月28号，广西海事局收到交通运输部批复，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1到6号泊位水运口岸获批临时开放。自批复之日起，南宁港该作业区满足国际航行船舶靠泊作业条件，向着平陆运河通航及水运口岸通关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根据批复要求，广西海事局作为口岸临时开放申报牵头单位，将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督促各口岸查验管理机构加强管理，确保临时进出的国际航行船舶严格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提前报送船舶动态，服从航道管理要求，保障船舶作业与航行安全。为高效推进南宁港口岸临时开放落地见效，8月28号，广西海事局在防城港对拟进靠南宁港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把好船舶通航安全关，全力保障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安全高效畅通。8月24号上午，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段完成首次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建造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北港运河001总吨位2983吨，采用 LNG 清洁能源动力，与传统柴油动力船舶相比，每年可降低能耗8%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在智能化方面，该船具备智能机舱、智能能效管理、辅助靠离泊、辅助航行、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7大功能。
3: 检验结果呢，基本满足 CCS 的各项要求。北港运河001还取得了绿色船舶附加标志，船舶的噪声和震动更小，船员呢更加舒适。
2: 据介绍，平陆运河首批智能船舶示范船共有4艘，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打造，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交付后将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0: 8月25号至27号，王维平到贵港玉林调研时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把牢人大工作政治方向，紧扣灾后重建、安全生产、智能经济和向海经济等重点任务履职，密切两个联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上下协同联动，以高效能履职护航高质量发展。8月28号，黄汝生到宁明县调研台风灾后重建及下一阶段防汛工作，实地检查水库险情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内涝点排涝情况，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管护，科学落实度汛措施。

0: 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25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16期总第76期同心讲座在南宁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边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袁沙应邀做“15/5”期间边疆民族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对策的专题报告。部分驻拥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民综委、广西社科院等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自治区工商联负责同志等聆听讲座。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进边疆与内地区域协同发展等深入调研思考，积极建言献策。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乌家市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出席。
2: 8月28号，2026年3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3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向纵深拓展，要立足常态长效，持续加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学习宣传贯彻，深入抓好6个纠治和重点领域整治，动真碰硬开展问题核查通报整改，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提升整治工作成效。要严格落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强化政策解读、业务指导和跟踪问效，进一步拧紧各级各部门上下贯通、协同共抓责任链条，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0: 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国忠同志为市委书记。受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宁明县江州区多所学校淤泥堆积，设施受损。崇左市统筹民兵、职能部门、爱心企业、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全速推进校园清淤、消沙、设施修复工作，全力保障秋季学期平安有序开学。灾情发生后，崇左市宁明县寨安乡纳练希望小学淤泥遍地，教学设施受损严重。桂林警备区50余名民兵闻令而动，迅速赶赴校园，与教职工一道昼夜奋战，清除淤泥，规整设施，配合水车冲洗消沙，全力恢复校园环境。
3: 感谢民兵同志们前来校园开展清淤作业，为复学扫清障碍。我们会
0: 宁明县实验学校同样受灾严重，在有关部门统筹调度下，洒水车、垃圾车迅速进场清运堆积杂物，整治受灾场地。教职工与家长、志愿者、爱心人士同心协力，加紧开展清淤保洁消沙，高效推进校园环境恢复工作。
4: 我们学校已经迎来了很多社会的资源到学校来开展清淤的工作，让孩子们重返美丽的校园，重返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习。
0: 在崇左市江州区，有关部门及时统计辖区各学校因灾受损情况，迅速集结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修复、全域消沙工作，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崇左市江州区第一初级中学，学校昨天已经完成全部的清淤工作，目前正在抓紧消沙修复，全力保障秋季学期平安开学。
0: 在志愿者、爱心企业等各方力量的支援下，学校仅用1天时间就完成全域清淤，目前正全速推进各项开学前的准备工作。
6: 存在的一些淤泥的话，我们把清理干干净净以后，确保说没什么问题了，我们才能够开学的。
0: 为严防灾后疫情，江州区还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对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杀，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7: 严格落实先清淤后消杀再回迁，淤泥清理不到位不开展消毒消杀作业，保障

0: 消杀时效。
1: 本轮洪灾中，崇左、宁明、龙州多个小区电力设施受损，电力部门迅速集结抢修队伍，调配应急物资，紧抓水退黄金施工期，以最快速度推进灾后抢修复电工作，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这两天水退后的龙州县温州商城小区一片忙碌景象，南方电网的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灾后复电抢修。
2: 现在正对小区的开闭锁进行清洗烘干，同时对小区的电表进行更换。
1: 在宁明县太和新城小区，经过抢修人员的昼夜奋战，28号中午，小区供电心脏7台箱式变压器顺利完成修复，小区近2000户居民恢复供电。
3: 我们投入60余人抢修力量，连夜加班加点，加快修复，对42栋楼的供电设备7台箱变开展烘干清洗试验消缺，尽快恢复小区居民用电。
4: 水被推出去以后，供电局紧急给我们送来了发电机，保障我们的那些手机啊，一些应急用电。抢修人员加班加点抢修那边设备，非常感谢这些工作人员。
1: 本轮洪灾过后，抢修人员将优先对配电房设置在地面的小区开展设备清洗、烘干、检测等攻坚作业，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电力供应。
5: 抽烟小区的配电房是设在地面的，就可以省去抽水的环节，经过排查检测合格后就可以送电了，这让我们抢修复电的效率大幅提升。
6: 现在是8月29日的上午10点半，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南宁市良庆区雍江沿岸公园运营管理中心的附近。那现在呢天上下起了雨，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雍江水位依旧是保持高位，旁边呢原本是一个网红的睡莲池，现在依旧是浸泡在洪水当中。
7: 今天上午，工作人员已开始为植物清理淤泥。据介绍，雍江沿岸运营管理中心良庆段负责的全长约14.1公里沿江公园路段清淤工作已准备就绪，目前已集结清淤人员540人，并调集钩机、铲车20台、洒水车3台、抽水机70多台。待水位回落至75米以下，先进行小面积清淤；回落至70米以下，将开展大范围清淤工作。
8: 钩机跟铲车在前面先推一轮，后边的抽水机跟水车跟进，逐步的进行。
9: 按照去年的这个清淤的最高标准的这个配置来做的，我们争取水退之后，大概是5天左右就能够全部清完。
1: 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豫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于今晚8点前后出现43.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7米。目前贵港正加紧开展各项防御工作，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7: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队伍党员干部持续加强监测和排查，5司江瓦塘镇河段值守人员针对巡查发现的小型隐患，迅速利用沙袋加固堤岸，清理河道障碍物，完成应急处置，群众避险转移和安全保障工作同步抓实。新平小学安置点目前已妥善安置新平村、新城村20多名群众。
10: 现在我们共有25名应急救援队员在现场值守待命，迎战洪峰。
7: 桂平工业园区管委会调集了30多台机械设备，布设5台大功率抽水机，组建175人的抢险队伍，持续细化应急值守、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全力筑牢园区防汛安全屏障。
11: 提前准备土方、沙袋、彩条布等防汛应急物资，设置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提前做好排涝抢险各项准备，全力守住园区安全防线。
1: 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报道。今天来看 AI 赋能之下，广西的现代化工厂和港口有多能扛。位于崇左市扶绥县的广西南国铜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数十块大屏实时滚动更新数据，这颗智慧大脑正统筹调度车间内各类生产设备，打通各车间的数据孤岛，高效协调各项作业运转。
12: 每一个屏幕都不一样的，它都可以做到实时的在线的一个监测，而且它跟这里还可以收到一些预警，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现场的一些调度员，他可以及时反应，还有及时处置。
1: 在电解质车间，出槽、转运、拨片和包装等工序，通过智能无人车在线智能检测、受板。

0: 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一气呵成，数十秒即可完成一捆电解铜的打包。一旁的智能铜库则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完成货物转运和装载，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大幅提升。
1: 把各智能化应用之间把它串联起来，整个的效率和节拍，包括客户的满意度，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0: 在北部鞍港集团刚刚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水运大模型引人关注。这款大模型采用行业大模型加场景小模型协同推理技术路线，研发形成船闸群调度智能体、港口群调度智能体，推动调度方案快速生成、风险智能预警和辅助决策落地应用。
2: 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水运大模型也是我们国内内河水运界第一个行业垂类大模型。实际上这个模型开发的总体目标呢，就是把通用的这个大模型这个培养成我们精通船闸调度的行业的 AI 超级专家，赋能我们西部陆海新通道。
0: 目前船闸群调度智能体已在西江常州枢纽四线船闸率先试点，并推广至西江13个梯级20座船闸，可实现智能排档、风险预警、报表查询等功能，显著提升调度效率和闸室利用率。
3: 平陆运河9月份即将通航，我们智慧水运大模型要去赋能我们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实现这个西江内河、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的一体化协同运营，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
0: 8月28号至29号，由柳州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工信厅主办的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举行。大会以生态协同智链全球为主题，邀请全国各相关行业专家、机器人领域龙头企业代表，围绕机器人技术创新突破、产业链协同、海外市场开拓布局等重点议题开展研讨交流。会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与柳州市签约，旨在共同搭建面向东盟的产业服务桥梁，助力更多机器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大会还设置专题成果展，集中展示国内企业院校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整机产品、核心零部件及系统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供需对接，促成务实合作。8月2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区运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奥会将于12月1号至13号在北海举行。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比赛34个项目、852个小项，群众竞赛类、展演类赛事活动共计21个项目、157个小项，预计参赛人员规模超20000人。
4: 赛事兼顾专业的竞技和全面健身，整体规模升级，竞技项目布局贴合备战规划，夯实广西体育后备人才的根基，把体育竞技与旅游观光、城市消费结合，更大化地释放赛事的综合效应。
0: 本届残特奥会同期举办，其中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9个项目，特奥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6个项目。
4: 本届残特奥会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的参赛需求，严格做好残疾人运动员医学分级、全场馆无障碍改造升级、配套医疗辅具、无障碍接驳等专属服务，人性化保障到位。
0: 近日，2026年越南青年赴广西追寻红色足迹师生研学营在南宁举办。
5: 研学营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100名越南师生代表参加。8月16号，研学营首站来到南宁育才学校旧址，这所曾为越南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的学校，承载着中越革命年代并肩战斗的珍贵记忆。
6: 当年越南学生读书救国的故事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多一份担当。
7: 亲眼看实物，听故事感受更深，我想把这些故事带回学校讲给同学们听，激励更多年轻人树立远大理想。
5: 研学营还先后走进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园博园、广西科技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新和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等地，实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蓬勃态势，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科技活力，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广阔空间。8月18号晚，中越青年联欢晚会在广西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两国青年载歌载舞，为这次红色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7: 以前只看书和图片了解中国，这次过来实地感受，书本里的文化变得真实接地气。
8: 越中搞 AI 交流，不要只展示现成产品，最好两国学生组队一起解决真实问题做项目。希望两边高校科技社团多对接，多办相关活动，成为两国年轻人交流的好机会。
0: 8月25号，广西铸剑系统劳模工匠司政宣奖进工地，继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奖进工地，继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第38场活动在南宁举办。现场通过知识问答、案例宣讲、亲子互动等形式，向工友普及儿童安全、心理健康及亲子沟通知识，发放助学礼包，赠送书籍和清凉慰问品。感谢收看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

0: 简·奥斯丁，他的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了吗？
1: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他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0: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2: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3: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晚上好，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它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并继续西行，今天夜间将进入湖南，逐渐靠近并影响广西。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今晚到明天，桂林、贺州、柳州、梧州、贵港等市以及来宾、南宁两市东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今晚到后天，较强降雨区转移到桂南，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一号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在桂东和沿海局地还有些中到大雨。沙德尔和冷空气叠加影响下，我区将出现偏

0: 偏北大风，其中今晚到明天在桂北和桂西，明晚到一号大风范围扩张到全区大部，防雨的同时也要做好防风措施。另外，今晚到明天，桂林、贺州、梧州这些红色和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或大。地质灾害风险方面，桂东和桂南的这些黄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空气质量方面，有四个城市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明晚起到31号风雨加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风力6到7级，阵风有8到10级。
1: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6到33摄氏度；柳州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北风3到4级；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1度；梧州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北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西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27到33度，北风3到4级；钦州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西北风3到4级；贵港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北风3到4级；玉林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贺州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北风3到4级；河池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来宾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北风3到4级；崇左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6到33度。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

0: 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

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0: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

0: 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1: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

0: 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

0: 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

0: 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708566。

0: 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2: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 到底是你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电讯处档案柜发现偷拍的密码本胶卷。
2: 他是受命人。
3: 谁？
2: 南田洋子。
4: 认识他们吗？
1: 招了，军统的人。
2: 黄满春手上好像有一个转变者。
1: 我们送你走。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出什么事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带走。
1: 是。走，起来，快走。

0: 被打死的呢？
1: 他不认识那人。
0: 不认识？
1: 啊，应该说他也不知道那人是哪里潜伏在电讯处的。您说有没有可能是共党？
0: 有意思，这个电讯处还真是不简单啊。好。

0: 我一定能看出来。哇，从哪里来的？太不可思议了，真是太美了。
1: 喜欢吗？当然喜欢。
0: 可是这么近的距离，你把它藏到哪里了？
1: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越想看清它，就会靠得越近。但当你靠得太近，你的视野就会变得狭窄，就越容易被迷惑，被欺骗。

0: 巴黎有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也想过一种悠闲安静的校园生活。可是德军入侵西欧是早晚的事了，所以现在真的是无从选择。因为我们脚下的路只有一条，不过过山过水总是要过的，除非战争结束。可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啊，香港最近也一直在增兵。明先生，您觉得？
1: 哪里才是安静的地方？是啊，香港现在也面临战乱，不宜久留。不过你可以去，
2: 先生，我们得走了，马上。太可惜了，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和女孩子谈过话了。哼，这样开心的谈话可以下次邂逅再继续。
0: 暂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身边的人总是这么没有礼貌。再见，
3: 明先生。
0: 你还没有告诉我可以去哪里。去哪里都好，只是不要去上海。再见。
3: 他恐怕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香港对他下手。有的时候，真想找个机会自己动手。袁田雄二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您这几年的行踪了。幸亏我们下手快，
4: 查得够仔细。
3: 好在是。 袁田雄二一个人对您进行了秘密调查，不会是他一个，他是受命的人。谁？南田洋子，
5: 特高科。
3: 或许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我。王曼春。报告南田科长，我在电讯处发现有人秘密拍摄了军用密码本。
5: 重庆分子针对新政府官员的暗杀行动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共产党的情报网在上海搜集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情报，现在就连你们76号侦听处也混入了双方的情报人员。你告诉我，哪里还是安全的地方？
3: 南田科长。

0: 那您保证，从今以后，76号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电讯处的6名组员，昨天晚上已经被全部枪决了，
1: 全杀了。我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个转变者，
0: 没有转变者。
1: 你什么意思？
0: 制造一个冒充的转变者，唯我所用。 怎么讲？ 对外宣称，此人已经叛变了。
1: 这个重要位置上的人叛变，一方面会引发国共双方情报机构的混乱，有人会撤出上海；另一方面，我想利用这个转变者，到处假装搜捕抗日分子，引发他们的锄奸行动。一旦他们动手，就是我收网的时候。好主意，关处长。
2: 认识他们吗？回到上海以后，和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从今天起，遇事不许私自做决定，除非早已生死选择。
1: 他们之间关系如何？
0: 铜墙铁壁，那你和明楼先生还有什么关系？我听说你们是曾经的恋人，
1: 曾经的师兄妹而已。
0: 你叔叔汪福举已经向新政府推荐了明楼先生就任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
2: 他会回来吗？明台是今天的飞机赴港吗？是，他的航班是上午11点起飞的，我们的航班是中午12点飞往上海的。大哥，明台聪明懂事，你就放心好了。
3: 他是聪明懂事，可就是太不安分。 希望他到了港大能收收性子，好好读书吧。

0: 先生，需要点什么？您先。
1: 红酒。好的。您呢？
0: 香槟，谢谢。
1: 您的香槟。

0: 你这酒里怎么有玻璃碴呀？先生真会开玩笑，酒里怎么会有玻璃碴呢？
1: 你说没有，那你当着本少爷的面把这酒喝了。
0: 好的，先生。

0: 你们几个人，别弄脏了机舱，到后面去。
1: 是，老师。
2: 亚总，
3: 是。

0: 什么书呢？
1: 我以为您会问我为什么知道酒里有毒。
0: 你看上去是不是很反常？
1: 不反常吗？
0: 你够胆量，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你也很反常。
1: 家里人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这样可以保一世平安。
2: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政府的人呢？
3: 那要看是哪个政府了。

0: 西印度毁灭术略，这书是讲什么呢？
1: 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讲殖民主义的暴虐，西印度正在渐渐失去它原有的风采。
0: 冒昧的问一句，你到香港做什么？
1: 我是个学生，除了读书还能做什
0: 么？哪里学的？
1: 我以前在西洋剑术馆学过西洋剑术和拳击。
0: 啊，那令尊是
1: 家父明瑞东，早年就过世了。
0: 明瑞东，明氏集团的总裁明镜是你的大姐。
1: 嗯，您认识佳姐吗？
2: 您请。请。
3: 你好。
4: 你好。
3: 哎，请坐。最近我们的内部出了一些问题。
4: 严重吗？
3: 后果很严重。我们的红色刊物印刷厂可能要暂时关闭一段时间。你的印刷资金暂时要存放到汇丰银行以待备用。
2: 二位请慢用。
3: 好。你负责购买的医用设备已经经香港中转抵达前线，组织上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
4: 还有什么具体任务交给我吗？
3: 我们需要你继续留在现在的位置上，保持身份。
4: 我请求此。
3: 你一直在战斗，从未停止过。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老师，什么都没问出来，这个人事先服了毒，人已经死了。你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的？
1: 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齐云，这位小兄弟救了我的命，对于我的救命恩人，你要略微迁就一下。回去坐吧。
6: 是，老师。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酒里有毒的？这个不难。第一，不管是香槟还是红酒，他都倒得太满了，而且手法生疏，一看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服务人员。第二，他给您倒的红酒是希腊，这种红酒有独特的烟熏的香味，他倒的那边没有。
1: 我猜，你们肯定是掺了什么。我的酒里有毒，
0: 我也不确定。就让他喝一口，如果没毒，那也无伤大雅。但这么做可以判定这件事情的性质，有何不可呢？观察细致，处理果断，
1: 你很有能力。
2: 可以化为经济纪事之外的报复。年轻人，看你自己是愿意做一个芸芸众生里被保护的逃兵，还是想做一个看不见战线里孤军奋战的勇士。对不起，我怕我做不了。
1: 事实上，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兄弟。怎么样，跟我走？我不能跟你走，我还要去上学呢。上学？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人敢当面拒绝。
0: 凡事总有第一次吧。

0: 在这里动手太冒险了。
1: 他还没有太多的防备，必须抓紧动手。通知香港站，送我们走的飞机上要多留一个座位，飞机按时起飞。一会儿麻利点儿。
0: 是。啊。
1: 哎，没有人来接你吗？
2: 不用人接，香港我常来。
1: 是吗？那你可以做我的向导啊。
2: 你需要吗？
1: 我的车在这儿，送你一程。
2: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
1: 你真的不考虑我的建议？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明台，兄台贵姓？
1: 王天峰。
2: 很高兴认识。
1: 很高兴。
2: 再会。
1: 再会。
0: 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们送你走。

0: 是。
1: 大哥，先处理文件吧。
2: 不，备车吧，
1: 我要出去一趟。
2: 去哪儿？
1: 76号。

0: 说什么呢？别闹了，我都多大了。
1: 那就是我们太久没见了。
0: 你知道吗？我刚才在办公室接到你电话，我真吓了一跳，我以为我是在做梦呢。
1: 你不知道我回来吗？
0: 我又不是神仙。师哥，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1: 今天下午。
0: 没回家？
1: 暂时住在酒店里，还没有让家里人知道。
0: 好奇怪的安排。那这么说，你一回来就来看我了？
1: 他，你叔父叫我回来，跟着他替新政府效力，在经济司任职。我想呢，跟着老师做事，毕竟也能事半功倍。不过，你也知道我大姐的脾气，她向来不主张名家的子弟去搞政治。尽管她自己清楚，这政治和经济根本是分不开家的。
0: 是啊，像我们这种靠打打杀杀混饭吃的人，更是入不了你姐姐的法眼了。
1: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0: 嗯。
1: 我记得去年你信上说，你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0: 是啊。
1: 又不疾而终了？
0: 那倒不是，我杀了他。要听具体细节吗？
1: 不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0: 明大教授，你真不愧是我叔父的得意弟子，我在你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学生，总是被大教授牵着鼻子走。
1: 有自知之明是好事。
0: 那师哥，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叙旧？
1: 去你家里。
0: 拜托，你都在国外待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这么守旧？咱能不能不去拜会师长？嗯，
1: 道家谢师不能免俗。汪娜小姐，请上车吧。
2: 汪小姐好。
0: 好久不见，阿成。回头我要是问起师哥在国外的事情，你可不许保密哦。
2: 汪小姐开口问的

0: 在下当然是知无不言。
1: 吃里扒外。

0: 军校。你最好老老实实躺着别动，药效还没过，保存体力，免得受伤。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不肯选择跟我们走，我替你选了。
1: 你卑鄙无耻！
0: 欢迎你加入军统特务训练班。
1: 混蛋，我救了你的命。

0: 谢谢，我正在积极的回馈你的救命之恩。你这是在绑架我！
1: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最好把我送回去。如果这两天我不去港大报道，我姐姐一定会发现的，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我。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惹麻烦。这个你不用担心。 香港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家的小少爷已经在港大报到入校，明家的大小姐是绝对不会知道你已经到了我这儿。其实我还有别的选择，不一定非得选择你。
2: 你这么冲动，很愚蠢。最后一次，允许你骂我，记住，没有下一次。
0: 滚！
2: 天宇，我正在帮你施展你平生的抱负，你应该谢谢我。
3: 我没有骂你，
2: 骂我不行，土匪更不行。

从昨天起，汪满春就派了人一直跟踪过来。我觉得他不是怀旧，是怀疑。这次我见到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想是我一直纠结在旧情上。 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刽子手，浑身上下一股血腥的味道。汪满春手上好像有一个转变者，他正在利用这个人打死搜捕抗日分子。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不清楚。汪满春上个星期处决了所有的嫌疑犯。

0: 上海的斗争形势远比我想象的要严峻。为了对付他们，我们需要越来越坚强。只要能打败敌人，只要能取得胜利，
1: 明罗先生，
2: 南田小姐，
1: 别来无恙。
2: 南京一别，四五年没见了。
1: 我听周佛海先生说了，明先生是经济界和情报界的一颗明珠。这次把您盼来，是汪主席之幸，也是76号之幸。
0: 南田科长过奖。稍等。
1: 不用。不介意吧？
0: 当然不介意。我来就是来分一杯羹的。

0: 谢谢。
1: 吃得惯吗？
0: 还行。
1: 住得惯吗？
0: 短时间内还凑合。我想喝汤。
1: 没汤。
0: 没汤不能做吗？
1: 郭副官，叫炊事班开火，给他做碗汤。是。
2: 谢了。
1: 我抓紧时间收集了一些你的资料。
2: 你查我？
1: 例行公事。我采用这种方式请你来，也是迫不得已。你生我的气，很正常。
2: 我不能被人逼着做任何事。
1: 哪怕是利国利民的事。
2: 别把自己说这么高尚。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1: 骂得好。记性不错。
2: 我可没骂人啊。
1: 咱们该谈谈正事儿了。签字吧。
0: 我救了你的命，你却要把我拉下水。
1: 要想活命，就下水。
0: 我不是害怕，我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我出事。
1: 每一个抗日的将士都有家人。
0: 为什么非要选我？
1: 信任。
0: 信任一个陌生人，
1: 信任一个曾经救过我命的人。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我需要他回到上海，为我去重建上海战行动组。你背景干净，家世显赫，你是我最佳的选择。也只有你能够替代杜峰。
0: 毒蜂是谁？

0: 你确定我有这个能力吗？
1: 我想你值得我冒这个险。
0: 如果我不留下来呢？会怎么样？
1: 底牌已经亮给你看了，你走不了的。

0: 我还有两个要求。
1: 说。
0: 第一，不要在我行李里拿样东西。
1: 这不可能。你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必须集中保管，毕业之前不会还给你。说第二件吧。
0: 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
2: 军校规定不准跟外界联系，这是校规。
0: 我知道啊，你们已经派了人去香港大学给我报到了。可是我到了香港不给家里打电话，我大姐会着急的，她一定会去香港找我。我在香港已经快24个小时了，这电话打还是不打，你看着办吧。
1: 去打电话。
3: 汤还没好呢，
4: 现在就去。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燃脂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9: 我们中间有内奸。
10: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面播送8月2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

0: 殊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在香港已经快24个小时了，这电话打还是不打？你看着办吧。
1: 去打电话。
2: 他还没好呢。

0: 我来接，你去忙吧。
1: 好的，大小姐。
2: 喂，是明台吗？
3: 大姐，我到港大了。
2: 我就知道你一到香港就会跑出去玩，你一定不记得要打个电话来给我报平安。
3: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呀？我给你拿出来的厚衣服你也忘记带了。
2: 香港的冬天一样会下雨的，很冷的，你知不知道呀？山大城墙的青团你也忘记拿了。
3: 你万一想吃了怎么办呢？回头我找人给你捎过去吧。
2: 你听到了没有啊？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讲啊？大姐，
3: 你让我说话你也得让我插得进嘴啊。好，我不说了，你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
1: 对不起啊，大姐，昨天晚上我的飞机晚点了，我到学校都已经很晚了，我怕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会影响你休息了。
2: 好，你最懂事了，平安到达就好。
3: 你要好好读书，
2: 别忘了每个月。
1: 我知道，一个月一封信，半个月一次电话，我不会忘记的。
3: 大姐，我先不跟你说了。
1: 好了好了，
3: 我去上课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大姐再见。
0: 这个孩子。

0: 谁给你的钥匙？
1: 开这个锁还需要钥匙？那你不是白缴了吗？
0: 拿了什么？原样放回去。
1: 既然拿到了，我就不会放回去。这东西我必须放在身边。
0: 乖乖交出来多好，这下好了，看处长怎么收拾你。
2: 还给我！

你不，我跟你出场报告吧。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死也要带在身上。你去报告吧。

0: 苏太太，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快请坐。
1: 胃病好点了吗？
0: 哎呀，我这个胃病是老毛病了，幸亏有苏医生替我看病，这才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1: 哟，这小孩真可爱，是明台吧？
0: 嗯，这个是明楼，那天是明台第一天上学，他大哥把他送到校门口，哎，明台的鞋带开了，他大哥就给他系鞋带，正巧被一个摄影记者给拍下来了，登在报纸上。
1: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真贴心。嗯，
0: 可惜没有底片，报纸都已经发黄了。哎，也不知怎么的，时不时的就想起从前了。
1: 你呀，是想两个弟弟了吧？你大弟弟明楼是有名的经济学者，会不会到上海来给新政府工作呀？
0: 不可能。喝茶。
1: 哎，好。其实回来也好，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也有个照应。
0: 嗯，有时候想想啊，弟弟们也都大了，我也该过过自己的生活了。
1: 嗯，
0: 可是我还是总想管着他们，放不下呀。嗯，
1: 说句实在话，你总是不放手，反而束缚了他们。现在这都什么时代了，世道这么乱，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呀。
0: 是这个理，

0: 你好，请帮我叫一下金融系一年级学生明台。
1: 好，先等一下。
2: 明台，到，马上去通讯室。
3: 是。

0: 喂，
1: 明台，
0: 阿成哥，是我呀，我好着呢。你到香港了吗？
1: 我怎么会去香港呢？怎么样，你在那边一切顺利吗？
0: 目前一切顺利。大哥还好吗？
2: 他挺好的，就是比较忙，他叫我问候你。
1: 香港那边今天天气怎么样？
0: 有点冷，下着雨呢。
1: 雨大吗？你带伞了吗？
0: 不用带伞，小雨。
1: 住在哪儿？
0: 我还能住哪儿啊？学生公寓呗。
1: 门牌号码？
0: 阿成哥，你烦不烦呀？
1: 你那边是什么声音？
3: 有同学在出板报呢，他们就在我旁边。
1: 告诉我，你住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0: 五栋317。
1: 这两天我会给你请一个保姆，
2: 她给你做饭。
0: 不用了，我在学校食堂就能吃。
1: 食堂你吃得惯吗？
0: 我吃得惯啊。你给我请保姆，同学们会笑话我的。
1: 不许跟我犟。
2: 三天之内我给你请一个保姆，他只负责做饭，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0: 哦，那好吧。
1: 好好上课，不许贪玩。
0: 知道了，成哥。
1: 我先给你汇1000块钱过去，你用完了再跟我说。
0: 哎，谢啦。
1: 不用谢。再见。
0: 再见，阿成哥。
4: 上课去。
0: 是。
4: 通知香港站，安排好一切。
0: 是。

0: 是香港大学教务处吗？我是学生家长，请帮我查一下金融系学生明台上课签到的情况。
1: 执行公务，我需要查询半个月前所有非香港旅客的名单。
2: 大哥，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1: 华兴港股大跌10个点，你去忙吧。
2: 是。
1: 明台出事了，他被毒蜂带走了。什么时候的事？明台飞香港的当天，毒蜂就在那架飞机上。我查到了毒蜂曾经用的话，王成栋。香港大学那边呢？明台在学校里，每天都去签到，风雨无阻。这对于他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3: 怎么叫人才知道？你看什么叫？大哥，你别着急，我不急。蒙平峰真是个疯子。说，谁派你来的？
4: 是你请我来的。你处心积虑的
3: 进来，到底要得到什么？说。
4: 你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知道，凡事都有因果的，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请你，好好跟我合作，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3: 我知道。
4: 告诉我，时间、地点，上线是谁？
3: 我就知道你这么说的，说吧。

0: 差一眼，差得远呢。
1: 一寸而已，
0: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 再来一次。哼，
0: 机不可失，失去了，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1: 你别跟我掉书袋子。你是怕了吗？
0: 激将法对我不管用。接着练。
2: 要不要休息一下？
3: 想问什么呀？
2: 咱们换个方式聊聊天。
3: 好啊，你说吧，想聊什么？
4: 你有女朋友吗？
3: 有。约会的、赏月的、交心的、吃饭的，一个都不少，可就是没有结婚的。郭副官，你就不同喽？
4: 我有什么不同的？
3: 你有女朋友啊？
5: 你这个女朋友眼光不错，而且很漂亮，也懂生活，关键是她很爱你，你也很爱她，只可惜你们没办法结婚。我相信以前你们俩在上海的时候一定
6: 是我不怕挨揍，你就继续说。
7: 你一定很后悔干了这一行，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实在的名分，你们俩也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在工作的时候一定丧失了很多跟他在一起的机会。我说的没错。
6: 你给我闭嘴。

0: 我刚都是瞎说的，别在意啊。
1: 你是怎么判断出郭副官有女朋友的？
2: 我是看他戴的手表，是瑞士货。这在上海可是限购品，我想以郭副官的收入，应该买不起吧。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很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所以他就抑制不住的要思念她。他把这份爱带在了自己的身上，我说的没错吧？

0: 你女朋友可真有钱。上海的名媛我认识不少，她叫什么名字？说不定你见过她。
1: 做得不错。成功转移了话题，分散了对手的注意力。分析的也好，
2: 好像确有其事似的。
1: 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了，
2: 你出去吧，我跟郭副官有话要单独说。

0: 汪处长，梁处长，找我有事儿。
1: 一个礼拜，电讯处死了六个人，以共党谍匪之名滥杀无辜。汪处长这种做法史无前例呀。
0: 梁处长好像很不满意啊。
1: 你执法太过草率，有效率啊。
0: 你让76号处处树敌，你就不怕遭人暗算？这里是上海，树敌是常态，遭人暗算也是常态。我绝对不会给投机分子辩解的机会，杀了一了百了。我就是要让那些抗日分子日夜难安，充满恐惧，再也不敢与新政府为敌。话虽如此，但是我更希望看到。 有关76号六人小组是共谍的有力证据，而不是你汪处长有嗜杀的爱好。我想起来，梁处长原来在中统效力，不过两年前变节了。我劝你啊，最好别老变来变去的。如果被我抓住了把柄，我也一样会毫不留情的。好。
1: 很好，你赢了。等一下，汪处长，我听说你的旧情人回来了。你嘴巴放干净点，
0: 说谁呢？
1: 你能有几个旧情人啊？明楼长官刚刚就任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
0: 也就是你我的顶头上司，没准汪处长会因此高升呢。哪有这事儿？
1: 你没看特工总部的工作简报吗？我师哥学的是经济，他去的是经济司。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改改你的态度。
0: 或许还会有男人能爱你，梁处长。最近身上脂粉气好像很重，说话怎么跟个娘们儿一样？
1: 有吗？没有吧。
0: 男人嘛，放纵点没什么，不过别太过分了，要是掉到坑里啊。 可没人救你。

0: 鼻子还挺尖，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毒蜂回电了，不行！原话，说，我要听原话。我们都可以死，唯独你兄弟不能死吗？

0: 多少人回家数门前赴后继，打光了那么多部队，多少人家的孩子都填进来了，为什么明家的孩子就不能死？可是我们俩已经站在悬崖的边上，现在又把明台拉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
1: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大姐怎么办？如果大姐知道了她最心疼的明代也回不来，也和我们一样，希望我们能有办法，在她正式领受职务之前，把她接回来。此事。 恐怕等不到那会儿了。你说什么？急救明台的事，一早不宜迟，再拖下去，只怕他会在那边有更大的麻烦。
2: 你是说你瞒着我去救他了？趁学校现在还没有防备。
1: 应该容易得手。
0: 你怎么敢？如果我问你，你也不打算告诉我是吗？
1: 能不能把明台的命交到一个疯子手上？你。

0: 林来上台之前，我怎么跟你说的？
1: 你说，凡事不能私下做决定，除非遭遇生死选择。现在明台在他手上，就是命悬一线，我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0: 糊涂！
1: 我的计划完全没有问题，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他救出来。
0: 万一失败，你想过了？

你心脏超时了，我看你这个女的我才不还手，你知道我跟她打吗？我们班就我最能打，过去你知道吗？过去都打不过我，你给我出来。

0: 叫明台到我办公室来，不，紧急集合。
1: 海哥，即使暴露了也没什么，都是自己人。一旦失败，明台一定会被秘密处死。 你派去的张族人都得陪葬，他怎么敢呢？他发起疯来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他来个先斩后奏，你能把他怎么样？小分队是否得手？如何得知？我们的电台会收到一个简单策马，我一看便知，去电台的。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快跟我们走！
2: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打了人！我们是来叫你出去的。
1: 救我！快快快！救命！快！报告处长，明台的东西都在宿舍，可是人不在。
2: 东西都在，人不在。藏起来了，还是得到某种暗示了。
0: 处长，您命令紧急集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今天不是送补给吗？
0: 是。
3: 拦住车！
0: 是。警员们，
4: 来

0: 上级检查，
1: 是。站起来。
0: 没有人。

0: 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来，
1: 例行检查，看看有没有违禁品。这光听说过往里边带违禁品的，可没听说过往外边带的。往里头带东西违禁，往外带人也违禁。
2: 处长，您知道这上边让我带什么，兄弟我就得带什么，我哪做得了主啊？上边是谁呀？这就什么日子？送补给呢？看着我干嘛？赶紧洗澡去，热水可热了。 走啊，媳妇儿，哪吃饭了？这儿送补给，有肉吃。

0: 是谁派你们来的？
1: 不知道，我们接到的命令，只是要把你带回去。
0: 你们回去吧，告诉派你们来的人，不用再来救我，我可以自己走出去。

0: 我们救星都没成功，不过王天峰也不知道是谁去救的明太。
1: 王天峰说的对，我们都能死，为什么我的兄弟不能死？
0: 大哥，已经上了路，就不能回头了。不救了，一次是为王天峰已经有了防备，再去就是送死。 接下来，明太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了。还有，作为你的上级，我必须警告你：如果以后你再敢背着我私自行动，我立即解除你的一切职务。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做人做事。
2: 大局为重，小聪明救不了命。知道了。
0: 要不要马上恢复他们军校与总部的通讯？
2: 通讯干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今天上午8点。那就晚上8点再恢复。我要让王天峰知道，我人不在重庆，一样可以控制他的通讯设备。
2: 我虽然放弃了营救，但不等于不给他颜色看。通
3: 讯几点钟中断的？
4: 早上8点。晚上8点恢复通讯。
3: 毒蛇这口咬得挺狠啊！
2: 要不要从今天起安排人盯着明台？不用。
3: 不用，那您不怕他哪天又来这么一回？你以为明台今天逃不走吗？不是，他是不想逃。
2: 能走却不走，那边也就知道了他的心思，应该不会再派人来了。您当初。 把他弟弟带回军校，就应该想到这种后果。什么后果？后果就是我会让他度日如年。他有回话吗？有。他。
3: 向您全家问好，给总部打个电话。你要告他一状。局长最讨厌部下告状，我会打个电话夸夸他，夸他亲自把弟弟送到我这儿来。
2: 跟我斗！起立！坐！你来呢？哦，还在操场训练，没胃口，吃不下饭，哪是吃不下，吃不饱。
3: 走，去看看他。

0: 你还不快点还还！就还！从早上起来到现在，一刻都没停，没完没了的。行，还挺卖力。这力气用不完，那子弹打得完，可不能让他这么一个劲儿的打。
1: 秦楠，够了啊！打一上午了，消停会儿。
2: 我只见过教官催着训练的，还没见过教官催着休息的。你可真是心疼我呀！
1: 我是心疼子弹，心疼枪。
2: 这是军校，子弹和枪就是用来训练的。心疼子弹和枪，你还真有意思。
1: 你再不停，午饭你就别吃了。
2: 好久没摸枪了，手都生了。我得过了这一关，我才能去吃饭。
0: 不，你以为你是谁呀？子弹随你打，饭等着你吃啊！
2: 不用等我，你们自己吃吧。
0: 即刻停止，立即吃饭。

0: 不能再用了，
1: 可以吃饭了。
2: 可批。今后射击训练，明台用弹不受限。魏教官，你不吃饭了？
1: 明台，不能太有这心，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3: 是，
1: 吃饭去吧。

0: 明先生，您能上海的经济是否会崩溃呢？
1: 没办法的，习近平提邮来已久，不是我们经济司的现行决策。
2: 请问明先生，上海的经济司的决策是什么？
3: 明先生，等等，你想明天上海所有的报纸都是版图版的头条，都是无缝奉告吗？
4: 对，明先生，
0: 你是干什么？如果你认为无可奉告可以成为新闻头条，你照灯好了，不用通知我，我不关心这个。
2: 明先生，您不能这个态度对待消费者。明先生，明先生，
5: 那谢文呢？刚才跟亚洲老师。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团长，为什么告我？
7: 这条路线上都是咱的人。
8: 如果你肯为我工作，
9: 我的工作计划已经排满了。
10: 南天开始拉拢你了，
11: 给个机会。
12: 奉陪。
10: 必须想办法终止汪文春的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1: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四零。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在广西桂林晋江王城南面的正阳门楼阙上，有一块题有三元及第的牌匾，它记载着广西在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辉煌时刻。古代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三元即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中国科举史上诞生了592位状元，然而三元及第者仅13人，广西就占其二，分别是宜州的冯京和桂林的陈继昌。本周广西故事，带您探寻广西科举史上两位三元及第读书人的故事。据1995年版《广西通志·教育制考据》，广西先后共出现10位状元，分别是唐朝赵观文、裴说，南朝梁松，宋朝冯京、王世泽、毛自之，清朝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扶摇。在科举考试中，状元视为凤毛麟角，不过状元之中另有一等超级学霸，更是世所罕见，那就是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
1: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就叫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就叫状元。这个状元通常的状况下是3年一考，那就是状元难得，那至少3年还会出现一个。三元及第就是在1000多年的科举时代里面，总共才出现了13位，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00年才出现一个，非常难得。
0: 在广西河池宜州区的一座公园里，伫立着一座雕像。这位容貌俊美、风度俨然的才子，正是广西第一位三元及第的世子。但这位三元及第状元郎的诞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公元1049年，28岁的广西才子冯京来到都城东京，此时的他已连中2元，是状元的热门人选。在他踌躇满志时，人生的重大抉择悄然而至。
2: 冯京这个人呢，一个方面呢，才华横溢，另外一个呢，冯京的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所以就被张耀灼给看中了。
0: 宋朝榜下卓序盛行，及权贵高门在科考发榜当日，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对读书人来说，一旦金榜题名，那去豪门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接踵而至，事业爱情双丰收了。这次向冯京提亲的人身份非同一般，是当朝张贵妃的亲伯父，
2: 就把冯京拥入他的府中。当时的这个张耀灼呢，就把一条金腰带捆在这个冯京的腰上，然后又让家人搬出了很多的这种嫁妆，打开其中的一个盒子，跟那个冯京说：“这里面有500斤，啊，然后跟他说，这个是皇上的意思。”
0: 冯京并不想与声名狼藉的外戚有所瓜葛。据《宋史列传》第76《冯京》记载，张耀灼方赴宫夜试，欲妻以女，请之，宫中持酒肴来，执出帘具，目视之，竟笑不视，立辞。在冯京立辞张耀祖后，民间流传着一个错把冯京当马良的传说。原来张耀祖被拒后恼羞成怒，买通了殿试主考官，务必不让冯京名列前茅。 冯京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在殿试时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一点，看上去像马良。被贿赂的考官没有发现冯京的名字，冯京因此逃过一劫，最终顺利入围，大魁天下。冯京不愿趋炎附势做权贵女婿的事迹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是硬骨头状元。错把冯京当马良这一谚语也流传至今。要想三元及第，固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学底蕴，但是也需要一点运气。在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广西迎来了第二位三元及第的诞生。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字哲臣，号廉耻，是清雍正乾隆两朝著名重臣陈洪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刻苦，于嘉庆17年考中广西乡试解元，又在7年后考中会员。清代的殿试只考测问一场，考生要对时事进行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对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考试。如果只会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出彩的。殿试中，陈继昌抱病应试仍发挥出色，对行政、吏治、边防等要务都做出了精辟见解。据清人陆以田《冷炉杂食·桂林一枝》中记载，阅卷大臣对10份最优秀的考卷议定名次的时候，出现了争执。
1: 当时呢，就是有两个阅卷官对他的这个殿试册，就是这个4卷，其实是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到底是不是给他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曹正庸，他在旁边也就嘀咕了一句，他说：“我大清，这个开国也有100多年了，才出了一个三元及第。”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昌盛。最后呢，就是这个阅卷官也争执不下，就把这个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就还是提交给嘉庆皇帝。然后嘉庆皇帝看了一下陈继昌的这个殿试册，也是很赞赏他这个求真务实的这个殿试册，然后就是御笔一点，给他钦点成第一名，就是状元。
0: 陈继昌三元及第，名震天下。嘉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写下诗歌：“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刘仪泽，新英敬政论。”为彰显教化，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端礼门上雕刻了三元及第牌坊。这块牌坊历经100年风雨，向世人诉说着广西在科举史上创造的辉煌。
1: 这个三元及第本身在科举时代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1000多年也就出了13个三元及第，我们广西就独占了2个，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广西其实这个至少在科举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广西的这个科举教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0: 广西文脉千年孕育，厚积薄发。自陈继昌后的70年间，竟然又出了3位状元，

0: 是清朝广西四位状元的殿试册抄本，现收藏于北京通州火线书院。如今我们从这些文字中依然能一睹广西状元们通达事变的才能和风采。不过在古代，即使广西出了这么多状元，很多人囿于成见，依旧对广西存有偏见。相传陈继昌出任江苏巡抚时，不少士子觉得南蛮之地的状元竟然来管理天下文风最盛的江南，纷纷不服管教。一天，苏州关帝庙落成，士子们故意为难，请陈继昌提点。陈继昌挥笔写道：“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此联妙语双关，以关云长自比，江南名士自此低头。在桂林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1: 皇帝其实给他赐了一座宅子，然后他后面要去外地任官，可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钱了，他把皇帝赐给他的宅子给典当出去了，典当了2000斤，然后去外地任官。后来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把那个宅子赎回来。
0: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窘迫到要把皇帝的赐地拿去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4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伴之物，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1: 陈继昌他写这封信之前是担任什么官职呢？是担任了直隶的布政使，一个省他当时应该的官职有总督，总督下面有巡抚，巡抚下面才是这个布政使。就是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直隶布政使的这个俸禄是一年有9000两。按理说这个直隶布政使他的这个俸禄是绝对能够赎回他10年前那座宅子的。
0: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宴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以郡。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衡山大宴历经29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2000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衡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一名，翰林2名，进士4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一品、玄孙三元及第、一门4进士、父子5代连科的辉煌。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洪谋，他在家训中说：“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溜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修身养性的教材5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洪谋的5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三元及第的殊荣。

0: 今，衡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1: 对这个小孩这个教育啊，都是按照我们这个陈家这个家训，读有用之书，以学问治世，不要以名利、官禄人为这个读书。
0: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经政书院、思明府府学、兰阳书院等数10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元及第的荣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年文脉，厚植8跪沃土，绵延不绝的书香，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古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盛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这里，我们将会遇到一位怎样的百岁老人？
1: 奶奶你好，你好。1918年12月2日，
2: 换算到这个今天，奶奶应该是已经是103。
0: 杨焕英奶奶家住岑溪市水汶镇南麓村，每日儿孙环绕，其乐融融。
3: 六七代三十年，在村里我都好，都买呀买呀广告，没黑古地安天还没人咯，你咱没太太就买呀爱公买下过来，还是买药。
1: 这人参谁买给你的？
3: 我孙昭文我噶，一系有先走梦空，我又系谂，呢个呢孙女种咩噶咯？孙女啊呢咯。
4: 他说谁都对他很好，不要说哪一个啊，都对他很好是。
0: 家人们事事都为杨奶奶着想，可是杨奶奶却有着自己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表。每天一大早，她都会先去自己的小菜园溜一溜弯儿。
3: 嗰啲烟豆瓜啲菜都系我种噶，哎，神父顺收顺又帮人揽，我哋慢慢种，时间又要执十本两张，慢慢去去啦，呢度种得本菜系行，都做做埋啦个，都做啲树果咪，就后生是做关公噶，要做工噶。阿仔陈富春，你又马咪去咯？都系姜鱼。
5: 慢啲啊！不让他做。他说做那个时间长了，我没病的时候，无钱那个病，只是这样说啊。
0: 奶奶的小菜园不光是她休闲锻炼的好场所，自己种的新鲜南瓜苗、红薯叶，更是家里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说到剥南瓜苗，百岁杨奶奶眼明手巧，可我们的记者却……
6: 这个为什么剥完是两半的？
7: 哦，你是这样吗？

0: 我看不下去了。哦，哦，好好好好好，奶奶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是吧？
1: 你妈主管，你哥哥，你读的更亮，你的脸也够了。
0: 嗯，谢谢谢谢。哦，奶奶说我没有做过，还做的最好，是吧？
2: 农家的午饭简单而质朴。杨奶奶告诉我们，在当地有一样主食，餐餐少不了。
0: 搞这个是什么？
1: 叫饭呐。搞粥哦，
0: 搞粥啊，
1: 哎，搞粥啊，滚饭买回去搞，买两买好幸福噶，回去搞呢就好好健康好两个粥噶，佢呢幸福咧，喺粥中咧，佢嘅好凉啊，日间到大，佢舒服啲，我就买起白粥咁样。
2: 杨奶奶口中的粟米，并非通常所熟知的小米，而是铲子，有黑珍珠之称。磨粉煮粥有补中气、益丹田、补虚损的功效，对老年人的身体很有好处，是岑溪人民日常必不可缺的主食。拍摄期间正值盛夏，燥热的气候令人难耐，杨奶奶嘱咐家人为她寻找一种清凉解暑的野菜。
3: 吃饭那个雷公公，他喜欢吃，我们见了看到有了就帮他挖一点回去打汤，打肉汤啊，也是要煲骨头汤，骨头也放一点进去，清凉啊，解毒啊，吃了健康啊，人心里舒服啊。
2: 采来的雷公根经过简单清洗就能上锅烹煮了。
0: 你这个雷公根是打算拿来怎么做呀？
1: 都是用切切腰，得到时候就是滚烫啊，一食那个啲汁好舒服噶，好清凉噶，解毒噶。公公怎么喺度做工嘅？喺我哋低半一人喺度做工嘅，我哋喺，不过我从小喺嗰啲大噶啦。
2: 雷公根是广西民间常用的一味中草药。

0: 煎鸡蛋加芝麻，这样奇特的吃法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
1: 这煎鸡蛋为什么要撒芝麻呀？
2: 他以前说我在找不找我玩有一定有吗煎鸡蛋的没有找我玩。黄水煮呢就煮就买煎一套黑就舒服。难得奶奶咁样整嘅呢份食喎，难得喎，系喎。超级鱼啊，
1: 有点苦喎，
3: 系苦喎，
2: 姑娘姑娘要炒噶，嗰啲只夹明菜啊，一煮冰嗰啲仔，单鱼公斤咁样一鸡鸡定，我哋咬起佢喎，夹明菜就好嘅。
1: 里面有炒的这个芝麻就很香，
2: 好吃吧？
1: 好吃，
2: 好吃的。
3: 二十多，差不多三十年没吃过这个了，感觉很好。这嚼下去，那个芝麻一爆出来，那个感觉啊，好好爽，是很好吃。
0: 黑肾阴虚引起的头晕目眩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鸡蛋又是日常生活中的优质营养来源，二者搭配适量食用，再配合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健康的饮食，这就是杨奶奶的百岁秘方吧。今天一大早，热情的杨奶奶决定带我们到镇上逛一逛。
1: 平时还经常去街上逛哦。
2: 还在一顺啊，想不想想去
4: 大家去的，我谁在家就谁
2: 想
4: 开车带着过去。
2: 你的量你看
3: 红
2: 色你看量你看
3: 红一点的大一点的就是最好的，
2: 就这样说杨一鸣你看这样
3: 吗？好像你的眼那么亮的刚才熟了怎么炖了吗？哎
2: 摇炖摇炸好的，
3: 还得摇炖摇炸好的。我跟他说酸吗？他是酸吗？他挺有意思的。
2: 我的鸡胗啊，直接乱，哎呀，系噶，这鸡胗真好用，系噶，好用噶。
0: 杨奶奶在水汶镇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2: 嗰只白光有几百年噶，即系讲要成楼噶，成楼就五大栋左啊，就呢只白光噶，上头派上就呢只白光噶。
0: 这座武士演祥牌坊，距今已有150余年。维新同治皇帝表彰水汶镇南麓村任瑞、刘运昌五代同堂所修建。在岑溪，孝文化与寿文化的相辅相成，成就了当地人知孝敬寿的质朴品格，更让悠远的孝寿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代代相传。今日恰逢周末，家人们齐聚一堂，为中午的大餐做准备。
5: 烤的两边中间放的猪肉，就是又盖回来，用火烧，烧的煎，全部是就是自己搞的。
0: 乡下人的饮食都取自天然，食材的选取尤为重要。杨奶奶的孙女正在田间地头寻找一种。
6: 凉粉汤，就是做凉粉用的。
1: 但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薄荷的。
6: 这个是有胶性的，薄荷没有胶性的。
7: 我们也都是自己蒸，豆腐也自己，凉粉自己。我蒸凉粉好快个。
0: 新鲜采摘的凉粉草还要搭配一种特殊的材料进行熬煮。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7: 灰水。用嚟成胶啊，成胶咧，然后就拎起身咧放米里啊。
0: 将凉粉草同草木灰一起熬煮，煮至叶片融化后，捞出根茎，再拌入稀淀粉，充分搅拌。片刻后倒出晾凉，

在时间的作用下，粘稠的汁液慢慢凝固，就形成了天然凉粉。这样做出的凉粉弹软可口，是农家人消暑清热的夏季佳品。用蒜米、豆豉大火爆炒，一道鲜香爽滑的炒凉粉就出锅了。家人齐聚，乐享饮食天然，又在岑溪的好山好水中尽享自在，悠然快活，这或许就是他的长寿之道吧。

0: 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钉，各种疼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可以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了。
3: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4: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长大医生去救人。

0: 许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引领
2: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3: 争创危险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所以这贝利优营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2: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小红
3: 来了。
1: 我让你去叫你摆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4: 去叫了，他来了呀。
1: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
0: 大嫂，您找我？
2: 对，坐下说吧。
0: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0: 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唯恐商量才对。
2: 找他？为什么？
0: 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0: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
2: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
0: 国民党不就是官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2: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0: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2: 这个我心里有数。
0: 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2: 你不相信我？
0: 我是担心那个李唯恐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
2: 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
0: 我讨厌李唯恐。
2: 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
0: 我说不出口。
2: 百子，你百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地告诉我，好吗？
0: 丢人呢，真够丢人的。他李唯恐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2: 男人的尊严？
0: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2: 那么严重？
0: 李唯恐脸上的伤是我打的。
2: 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3: 大嫂，大嫂！
2: 这李唯恐来的真不是时候。百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4: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2: 请柬？
4: 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5: 何副官，
6: 在。
5: 我的请柬
7: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6: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
5: 我捎给李唯恐那几句话，
6: 我也向李唯恐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5: 条件？什么条件？
2: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
4: 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百子先说。
2: 百子，你先说。
0: 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2: 不去？为什么？
0: 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4: 百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0: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 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哼，
4: 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0: 哼，最起码我摆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4: 他奶奶的，找死！
0: 有本事你就试试。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刘国，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1: 滚犊子！
2: 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3: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2: 我最后再问俩一遍，咱们是去？
1: 还是不去？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4: 危言耸听，
1: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4: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什么对联？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1: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4: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5: 好，大嫂，我说出来您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 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50000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 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真的决定去吗？
1: 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来来来，王哥。请坐。
2: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2: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你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3: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2: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连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2: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2: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2: 老朋友？谁？

0: 这是干什么？
1: 啊？
0: 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

0: 大哥，咱们走。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1: 我去你老婆的要事！

0: 真没想到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谦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谦、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2: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1: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
2: 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2: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的。

0: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
1: 可以。

0: 今天晚饭我来做。
1: 好啊好啊，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到了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真怕自己做不好。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
0: 那我去买菜。那好，咱俩一起去。好，走。来，爹爹，快喝点汤。好。您尝尝这个，还有这个。
1: 尝尝这个，好吃，好吃。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爹也能骗你啊，真的好吃。爹爹，
0: 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让您一个人生活。 这是我这个做女儿最大的不孝，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1: 行啊，行。<笑>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百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

0: 你为什么抓他？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什么？
1: 快走！ 快点！快！上车！快点！快！上车！

0: 你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定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三个戏班拦。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是以你身边的摆子被抓丁，这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2: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
1: 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2: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何祖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想得头头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维拱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
1: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
0: 这才是我李维孔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何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
1: 据说，是湘北一线，
0: 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烦。

0: 你就是摆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
1: 楚玉和跟百子就这样分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百子给我救回来。
2: 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百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回来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你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能撑得住啊？
1: 我后悔，我真是后悔死了。
0: 你后悔什么呀？
1: 为什么没有听百子的话？为什么像鬼迷了心窍似的非要去曹少华那儿？为什么那个时候非要去看我爹爹，害得百子再也回不来了？也不知道百子到现在在哪儿，情况又是怎样？

0: 抓紧，快点，
1: 别动了啊，
0: 快点。

0: 玉和呀，咱们是不是把百子被抓壮丁这个事儿告诉他们家里一下啊？告诉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亲人也行啊。
1: 百子是个苦，他没有家，
0: 他没有家呀。百子亲口告诉我。
1: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怎么？
0: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是？
1: 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监大和尚。
0: 道监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 捡回来的。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附近方圆百里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娘。
2: 娘，你这是怎么了？啊！会会误。来，你说什么？百子被抓了壮丁。哎呀，那在百姓当中，那传的是沸沸扬扬啊。不应该啊。
3: 楚玉和是曹少华的座上客，抓谁也不应该抓他楚玉和身边的人呢。哼，猜都不用猜，一定是曹少华那个老狐狸搞的鬼。他搞的
2: 鬼？
3: 对于这个曹少华，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他10年前和我一样，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
4: 后来，凭着老头子的赏识，一步登天，当上了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司令。这个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而且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他是属于那种哥们儿挂在口，常饮杯中酒，当面你是爹，背后下毒手的阴险小人。所以你没有记住。
2: 以后跟这个人打交道，那一定要想一万分的小心。可问题是，这抓了上百人，也不该抓百子这一个呀。这百子是谁呀？这百子可是楚玉和身边的一大栋梁。这抓了他，
4: 对楚玉和来说，
2: 那岂不是？
1: 釜底抽薪，泛舟凿洞。这个我能判断。哎呀，你是怎么判断的呀？肯定是李维孔捣的鬼。啊？是他？当初我就奇了怪了。你说的李维孔，大学毕业以后。 放着锦绣前程的阳光大道不走，一头扎到我们罗家来，心甘情愿的给我们当奴才，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他不敢造次，现在我哥哥他不在了，轮到他李维孔出手了。但是他不可逾越的，恰恰就是百子。 所以，他就勾结曹少华，把百子抓走。清除异己，你说这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4: 哎呀，这不愧是我的婆娘啊，这分析挺有道理呀、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0: 没错，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

0: 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士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滑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士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士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士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

0: 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 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大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物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金电话还送男女。 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的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
3: 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
1: 嗯，
3: 朗维斯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
1: 谁最有面，谁戴谁尊贵。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表和龙凤戒指。
2: 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没错，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 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物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1: 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 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

0: 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蓝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伟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师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师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品牌宣传员，朗维师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氏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8: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9: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10: 我们中间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神奇密码。

连长，那人是谁啊？

0: 我亲自去啊！
1: 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2: 连长，
1: 你去了谁指挥啊？你不能去！
2: 我怎么就不能去？
1: 告诉指导员，由他接替我的指挥。
2: 咱们全连就是拼光了，
1: 也不能给咱们先锋连这笔军旗抹黑，就是割掉大洋，我也要把这块硬骨头摘下来。
0: 连长。

0: 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
1: 那你就收下我啊！
0: 收下你？
1: 我要参加解放军。
0: 你要参加解放军？啊！
1: 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驴子，这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1: 世子，把孩子扔了吧。啊，
0: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1: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大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爹，我决定了。 把他扔了。孩子给我吧。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0: 穿百家衣，吃百家饭。

0: 大嫂，您怎么了？一阵春雨一阵暖，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心里头有点冷。你有点发烧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去，我让夏娘给您熬点姜汤驱驱寒。不。
1: 让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吧。您都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风吹雨淋？这是我跟柏子以前经常来的地方。柏子，您就知道一个柏子，现在不是我，跟在您的身边吗？你跟他不一样。怎么就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0: 我跟他柏子的待遇不同啊，他被抓丁，离开这里都已经半年多了，您能不能把他给忘掉？

0: 我忘不了，我真的忘不了他。
1: 排长，你们找我有事吗？
2: 不是我们，是团长叫你马上去一趟团部。
1: 团长找我啊。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百子奉命前来报道。百子，呵呵，你小子来的够快的啊！
1: 老连长，那得看是谁找我了，不是？哎，我找你怎么了？
0: 您找我好啊，您找我就对了呀。您找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侦察排呗。
1: 你小子。
0: 整天就知道任务，那没有任务还要我们干啥吗？还不如让我们卸甲归田喽。
1: 卸甲归田？哎呀，你想的倒挺美。
0: 那不就结了吗？中国好多省份都没有被彻底解放，所以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
1: 哎呀，你小子还跟我来上理论根据了是吧？
0: 团长。 这不都是您在上政治课时亲自交给我的吗？我说的没错吧？行了，回去。这次任务我就不交给你了，我换别人。
1: 别呀，团长，不是，别。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百子可是团长您亲自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兵啊。您说您这胳膊肘怎么不也得？
0: 往我这儿拐一拐啊，是吧？
2: 你个臭小子！
0: 谢谢团长。
2: 百子，百子。

0: 庆呢？
1: 可不是嘛，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快点找个郎主来给他看看啊！
1: 哎，
2: 快着点啊！
3: 佳娘，大嫂现在怎么样了？
2: 她一直在发高烧，还说胡话。
3: 让我进去看看。
2: 李先生，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
3: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
2: 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怕坏了你的名声。
3: 什么名声不名声，我不在乎。
2: 你不在乎，我们在乎。
0: 玉和他更在乎。
3: 这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需要他处理。
2: 他都病成了这个样子，再大的急事儿他也处理不了吧？
3: 那怎么办？
2: 李先生，你不是挺爱出头露面的吗？这个事儿啊，你就看着处理吧。
3: 我处理？
2: 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3: 刁老太婆竟敢挡老子的路，你等着，要不了几天老子就把你踹出这个门。
4: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的歼灭这城中70,000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
5: 是哪儿啊？
4: 五号桥。
5: 五号桥？
4: 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5: 坚决完成任务。
4: 我还没说完你就坚决啊？
5: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
1: 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再加上日夜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0: 老先生，这么严重啊？那你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
1: 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他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0: 靠他自己呀？
1: 对，他自己。

0: 孩子，你是我郑大发最得力的干将，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同寻常，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
1: 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2: 病得还不轻呢，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
1: 到底怎么回事？
2: 还不是叫那个摆子给闹的。
1: 那个摆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丁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
2: 摆子是抓走了，
3: 可楚玉和的心
2: 也随他而去了。
1: 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2: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4: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
5: 老郭张强
6: 到，
5: 你们两个跟我一块进城，和地下党取得联络，他们已经搞到了五号桥的详细资料，剩下的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6: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玉和，玉和他，
0: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他不见了！
0: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0: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嫂找到！快，哎！

最得力的帮手，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再团圆吧。

0: 您这是上哪儿去了？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快点说，到哪儿去了？
1: 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
0: 什么？您去了大少爷的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
1: 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我真是看不懂了。你看
0: 不就对了。能懂我的，就只有百泽。您怎么又提他？我可以不提，但百泽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啊。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0: 雨梨。
1: 我叫柏子。你就是柏子？你知道我？当然。
0: 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嘛？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柏子，咱们现在就走。
1: 走了。

0: 李明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1: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2: 可把你给盼来了，
0: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1: 好。

0: 这些啊，就是五号桥的抢劫过程。这个城市呢，进入半岛，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五号桥是进出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生命线。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
1: 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他们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
0: 还有比这个更难的。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据说它可以抵挡10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奈何不了它。那我们对五号桥是不是毫无办法了？
1: 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他也有心脏。
0: 真的吗？
1: 对。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
0: 四号桥墩，没错。许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1: 你的意思是，
0: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1: 好，那我仍然派玉丽配合你。

0: 没事吧？
1: 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1: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0: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不可思议呀、啊，实在是不可思议。
1: 楚雨禾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
0: 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儿。
2: 以楚玉和
0: 现在的威望，他到底能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
3: 唯恐不知司令这是什么用意。
0: 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
2: 能把楚玉和
0: 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2: 楚玉和
0: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3: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
0: 这个还用问吗？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3: 那您听我说。

0: 那就是狂叫。排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都看不清楚。
1: 再近的敌人把守得很严。 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
0: 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

0: 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当。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和身边。看来你对楚玉和还是难以割舍呀。
1: 这是我踏进罗家的初衷。
0: 以利为恐，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好，此举。 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
1: 那我现在就回去，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
0: 3天之后我就起兵。

队长，这也太简了吧！有你咬字过瘾的时候，上车，开车。

0: 曹少华要派兵协助我攻打黑风寨，一个连的兵力，外加三门大炮。他曹少华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帮我？他有什么用意？
1: 好意呀！
0: 好意？什么好意？熊啸天独霸一方，占山为王，大家劫设威海乡民，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 曹司令此举实乃为乡民除害呀！还有呢？熊啸天、罗六姑与大嫂您结怨极深，有杀夫世子之仇，您和熊啸天、罗六姑势不两立，形同水火。
1: 这个你说的没错，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1: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

0: 他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吗？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

0: 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2: 我创起来

0: 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不想麻烦其他人。
1: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之计是最为壮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计呀！不用自己动手，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借他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宿敌，这您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打起仗来，双方必定会有伤亡。咱们的这些家丁，无论死了谁，他们的老婆孩子谁来养？他们家里的年迈父母，谁又给他们养老送终呢？大嫂，我不知道这些您都考虑了没有啊？

0: 大嫂，您到底决定了没有啊？
1: 你现在最好别催我，你让我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
0: 闭嘴！我说好好想想，就要好好想想。你这么急三火四的催我，我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得，您爱想就想，您想到什么时候都随您的便。国军士兵又不是我养的。 您说打熊孝天他们就打呀，您可记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干什么去？
1: 兄弟，这天太热了，车跑的全是山路，都快开锅了，得打点水。
0: 去吧。
1: 哎，兄弟，我听你这口音有点像保定人，是不是？
0: 高阳的。
1: 呵，巧了不是？我老家也是那块的，我家是流矢的。
0: 我家盐福离你们流矢十几里地。
1: 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当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了。
3: 去你的！

0: 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还能遇到咱们家乡的亲人呢。
1: 啊，是啊是啊。
0: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啊，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 人家是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0: 兄弟，我对这座著名的大桥啊是早有耳闻，非常想见识见识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有幸，不知可否劳兄弟大驾，陪我在这上面走一走啊？
1: 这没问题，请。
0: 多谢。

0: 张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排长他……
1: 我们排长怎么了？
0: 他结婚了吗？你笑什么呀？
1: 哎，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
0: 真的？
1: 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0: 那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没什么。

0: 兄弟，这真是一座好桥啊！啊，
1: 你怎么对桥还这么感兴趣？
0: 哎，当兵的靠枪，开车的靠舵，这每一座桥都是咱们汽车兵的门槛，这一不小心，不就干进阎王殿了吗？啊，兄弟，我得给你提个醒，我听说共军也在打这座桥的主意，你可得小心点呐！啊，
1: 这点你尽管放心。你看，两岸碉堡林立，各个火力点不计其数。如果共军胆敢来犯，必将遭到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交叉火力的打击。你说，他们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

办呢？干还是不干？面儿就不干，辈儿就干。老天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了。一盘不算，三局两胜。

0: 是天意啊。
1: 楚玉河由于苦无良策，
2: 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最迷信，也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这时又突发了一个事件，
1: 对把楚玉河
2: 推向曹少华所设定的迷

0: 大哥，
1: 怎么了？
0: 山上的粮草可真没了，今天晚上弟兄们可没米下锅了。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下山抢啊！

0: 老子这次下山没弄到几滴粮食，你们是不是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啊？如果你们不缴，老子就送你们见阎王，把你们都屠屠了。我再说一遍，缴还是不缴？
1: 在，
0: 提枪准备。

0: 小翠儿，
1: 大小姐，
0: 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2: 那就叫他们把粮食都交出来。
1: 大小姐，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2: 我怎么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1: 连年灾荒，粮食减产，乡亲们交上租子，连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了。您可以去每家每户掀开他们的锅看看都是什么，除了野菜还是野菜，连老鼠都饿跑了。你们就是把全村人都杀了，他们也变不出一粒粮食。
3: 哼，我不管，老子要的就是粮食。
1: 人命能当粮食的话你就拿，你可以先拿我的。
3: 别以为老子不敢。
4: 算了，大当家的，你把枪放下。
2: 小翠儿，你现在挺能说呀，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
1: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你。
2: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
4: 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2: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行。
1: 什么？熊啸天罗六姑洗劫了桃山村，
2: 而且还抓走了小翠儿。
1: 抓走了小翠
2: 啊！罗六姑刚逃到黑风寨，小翠儿就回家了，她家就住在桃山村。
3: 熊啸天罗六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大嫂，您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您再不出头，老百姓在背后可就要戳您的脊梁骨了，说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您楚玉河的一世英名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1: 你别说了，我决定了，你马上去联络曹少华。
4: 江面的水深大约3米左右，流速每秒大约5米，加上他们在水里设了很多铁丝网，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下水求渡实施爆破。
5: 桥的两头有碉堡四座，桥面上有临时掩体，每个掩体里有敌人4名，轻机枪1挺。江北的半山坡上有堑壕，那里居高临下，对桥面形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而且没有死角。
4: 江面的巡逻艇一个来回大约15分钟左右，而且是双向对开，在桥下相遇。巡逻艇的配置是14.7高射机枪，兵力除了驾驶舱的舵手还有7人。
6: 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了。
7: 其实也不一定。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侦查回来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不就是一个难字不是吗？
7: 难肯定是难，但是并没有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无懈可击、固若金汤。有一利就一定会有一弊。
5: 孩子，你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7: 团长，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8: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嘛，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9: 人家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3: 你是想
7: 我们化妆成敌人的特务摩托队大摇大摆地登上桥面？
3: 可是在桥面引爆炸药，对整个大桥无济于事。
7: 我看了一下桥面，距离江面大概有5米左右，我们可以把人和炸药吊到4号桥墩下面，然后引爆，这样就能彻底摧毁敌人的5号大桥。
5: 大嫂，
1: 你回来了，联络上了吗？
3: 联络上了。
1: 曹司令怎么答复的？
3: 这是他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然欣喜若狂，满口答应了。
1: 满口答应？
3: 他请您明天上午10点去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合作战会议。
1: 明天上午10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件事儿，我得向你坦白。今天咱们向团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敢说。瞧，给你一本正经的，啥事儿？
1: 雨梨的事儿。
0: 雨梨的事。
1: 嗯，
0: 雨梨能有啥事？
1: 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
0: 扯淡！
1: 我可没胡说，他看你那眼神，那就跟冒了光一样。他总问我，你们排长结婚娶媳妇了没有啊？排长，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这事儿也太明显了吧！我就跟他说，我最了解我们排长了。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娶媳妇，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他听到我这话，就跟捡到金元宝似的，别提多高兴。
2: 真的假的？真的。荷儿啊，你真的要跟那个曹司令合作呀？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是我发出的誓言，我不能不去兑现我的誓言。从现在情况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哎呀，
3: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2: 我真的担心你受骗上当。娘，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长大了，我能自己做主。荷儿，娘，我要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去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你也早点休息吧。哎，这一仗。
4: 我要打出我楚玉和的威风，提着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去祭奠我的夫君。

张强，你说你最了解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你们知道我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0: 欢迎楚大嫂，
1: 欢迎楚大嫂，
2: 多谢。
3: 停，
2: 请
0: 坐下。孙参谋，
4: 到。
0: 去侦察白，把白子给我叫来。
4: 是。
5: 报告团长，不用找白子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哈哈，
0: 你小子又打了我一个天亮啊！
6: 本司令决定，此次攻击黑风寨，消灭熊啸天、罗六谷匪徒的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楚大嫂亲自指挥。你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楚大嫂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谁敢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甚至目无大嫂，我定把他军法从事。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6: 声音太小，我没听见。
1: 听清楚了。
7: 大嫂，您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
2: 不错。
7: 那就请您这个总指挥发号施令吧。
2: 你们大家听着，我楚玉和的目标只有一个，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脑袋。
0: 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
5: 老连长，您还不了解我吗？我摆子从来都不是吹牛说大话的人。
0: 嗯，知道知道。
5: 那既然知道，我就请求团长把炸掉五号桥的任务交给我。
0: 白子，团党委研究你潜入实施爆破的作战方案了。
5: 真的？那太好了。
8: 你看你看你看，
9: 一说有任务你就高兴得像娶媳妇似的。
5: 娶媳妇重要啥吗？炸掉五号桥才要紧。
0: 嗯，行，你回去吧，召开一个诸葛亮会议，发扬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让每一个战士都说一说怎么打好这一仗。
5: 是。
7: 为什么要午夜十二点行动呢？
2: 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保密。熊啸天在黑风寨苦心经营数载，他对黑风山的勾勾叉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会脚底板抹油溜掉。他们往山沟里这么一钻，我们再想找到他消灭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我要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把熊啸天和罗六姑必须消灭在黑风寨。
5: 大家注意，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现在分配战斗任务：二班全体守住桥头南端，三班全体守住桥头北端，一班用绳索

0: 把人和炸药调到四号桥墩下面，实施爆破。注意，为了不惊动敌人打草惊蛇，咱们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用刀和他们贴身肉搏战。
1: 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战方案。您楚大嫂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我曹某佩服，佩服。
0: 我哪是什么狗屁军事天才，不过是报仇心切，不得不想办法而已。您太谦虚了，我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嫂能踏进我国军的门槛，那定是党国的一大幸事。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如果大嫂愿意，我曹某心甘情愿。蒋委员长引荐。
1: 蒋委员长。
0: 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啊，别人想都不敢想。别人是别人，我就是我，我没那么冠冕心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来不来，
1: 都无所谓。我真替你惋惜呀，您
0: 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2: 我现在的所有心思，都在如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身上。你说的这件事，待荡平黑风寨之后再说吧。
3: 二班长、三班长，
4: 到。
3: 你们能否守住桥头，是炸掉五号桥的关键。一旦敌人发现，你们必须要像钢钉一样给我死死盯在那儿，哪怕全部打光，也绝不能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5: 必须确保一班长的顺利引爆。
6: 是。
3: 一班长，足够高爆烈性炸药，让敌人好好做做咱们的土飞机。
5: 是。

0: 我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1: 许书记。

0: 于里啊，我发现自从你陪白子台长他们去侦查五号桥回来之后，你变了。
1: 我变了？我怎么变了？
0: 你看啊，本来整天喳喳叫的一个花喜鹊，现在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有心事了。
1: 我怎么没这种感觉呢？
0: 此话说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对了，你能不能向我透露透露，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
1: 这
0: 不好开口是不是？行，那我就来猜一猜。我猜你是恋爱。
1: 我恋爱？
0: 你爱上了百子排长，对不对？
1: 是呢。
0: 不是你脸红什么？玉莲，咱们共产党人不是什么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者，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普通人，只要不是影响工作，那么正常的恋爱、结婚、生子不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爱上了白子排长，我非常赞同。白子排长是一个好小伙子，他今后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假如你需要我帮忙，我非常愿意这个我们去牵线搭虹桥，怎么样？
1: 我喜欢白子，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这个忙，我太需要您帮了。许书记，这次白子他们来炸五号桥，您还派我去配合他们吧？我要在战斗中跟他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解和情感。
0: 好，这个理由非常充分，我相信任何领导都不会拒绝。我同意你去。
2: 司令，

0: 您让我去黑风寨干什么？
1: 一九六五他们
2: 明天楚玉河
1: 跟他们开战时间是上午八点，
0: 去告诉熊啸天和罗六姑，
1: 我就是要给他们留条生路。
0: 司令，您可是亲口答应楚玉河彻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的。
1: 笨蛋，
2: 楚玉河
1: 跟熊啸天罗六姑是怀有刻骨仇恨的死敌，双方都有欲将对方置以死地而后快之意，他们闹得越厉害，这样才能对我们越有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2: 我们要把楚玉河
1: 牢牢地抓在手里，那熊啸天和罗六姑就不能死。只要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活在，
2: 玉河
1: 就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依靠咱们。他依靠了咱们，才能对咱们俯首帖耳，顺着我的指挥棒团团转。
0: 万一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怎么办？那咱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1: 这件事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走漏一丝一毫风声。

0: 大半夜了，还不睡呀？
1: 娘，睡不着。我一想到明天就要为克文报仇雪恨，为老百姓除害，我这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砰砰直跳。
2: 和儿啊，
0: 你真的要和曹司令联手去打熊？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明天一早就行动。
3: 你说什么？楚玉和向我们开战的时间定在上午八点。
4: 国军的一个步兵连外加一个炮兵排，那就三门大炮啊。
5: 猴子，这情报你是怎么得来的？
4: 那这个情报那不是我得来的呀，那是送给来的。
3: 送过来的？谁？
4: 曹少华的贴身副官何宇。
5: 他？猴子，你认为何宇给咱们送的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有多大？
4: 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我认为……
5: 快说！
4: 我说，认为何宇能给咱们送这样的情报，那必然是受曹少华的指令，要不然他也不敢呢。再说了，咱们黑风寨向来又没跟曹少华有过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认为这份情报的可信度还是比较大。
3: 看来我熊啸天在曹少华这个棋牌上还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吧。这个曹少华现在
5: 一石二鸟。
3: 哎，他为了讨好楚玉和，把咱们拱手出卖，然后又给咱们送情报，让咱们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他让咱们之间互相打呀打呀，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的赢家是谁呀？哎，就是曹少华这个王八犊子。
5: 那怎么办？你的意思是带着弟兄们连夜离开黑风寨？
3: 就像割去了我心头的肉，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才有了这样的规模，让我走啊！哼，
5: 怎么，你是打算跟黑风寨共存吗？

炮弹一响，咱们就顺地趟子，流水。

0: 团长，出发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1: 少奇，
0: 是。少勋。
2: 同志们，我来为你们的出征送行。我要说的，就只有一句话：祝你们成功！
0: 是，出发。

0: 怎么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0: 这次的任务很特殊，也很危险。
1: 你无所畏惧，我怕什么？你勇往直前，也不能把我拉下。
0: 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事情。
1: 让我
0: 到了前面桥头，你就先下去。
1: 凭什么？就因为我是女人吗？我的百子排长同志，你这种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是不是该好好检查检查？我们新中国提倡的可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你们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女人也一定能做到。
0: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磨牙，我命令你下去。
1: 你的命令，我可以不执行。
0: 军令如山，你理解的，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笑什么？
1: 我笑你这认真的态度，真是太可爱了。可惜的是啊，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所以我可以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
0: 为什么？
1: 我不是你们侦察排的战士，我是地下党市委许峰书记派来的联络员，连你们郑团长都同意我参加这次战斗，难道你的权力比团长还大吗？
2: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我的排长同志，你就认输吧。
0: 哪那么多废话，好好开你的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瞎了你的狗眼啊！特务队的车你也敢拦？
3: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他是刚补充来的，不懂规矩，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来，放行，放行。

0: 这里不能停车，赶紧开走。
1: 哎呀，兄弟，我也想开走啊！你没看这车都趴了窝了吗？
0: 早不趴窝，晚不趴窝，偏这个时候趴窝。
1: 谁说不是呢？你看看这老掉牙的美国货，比咱俩年纪都大啊！趴窝那是经常的事。
0: 赶紧修理，修理好，赶紧走。
1: 好，马上啊！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把房子给我，我先下。
1: 队长，你在上面指挥，我来。
0: 注意安全。
1: 是。
0: 加快速度，注意警戒。

0: 刚才只有特务队过去，
1: 特务队半夜过江。
0: 这小子不长眼色，刚才还挨了一耳雷子。

0: 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1: 还剩下最后几箱炸药，加快速度。

0: 大嫂，在你的指挥下，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
0: 恭贺熊啸天盘踞多年的黑风寨，这不是大获全胜就是什么呢？
1: 我才不管什么黑风寨不黑风寨，我要的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他们俩跑哪儿去了啊？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肯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大嫂，您不能再追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追？我绝对不能放过熊啸天和罗六姑。
0: 大嫂，密布里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又不熟悉，再加上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暗算。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追了。万一伤着你，我会心痛死的。

0: 烦啦，就跑来呀、啊！哎呀，你哭什么嘛？
1: 咱们现在连个洗脸的地儿都没了。
2: 哎呀，六姑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当东北军的时候啊，有个把兄弟叫周奎，后来部队被小鬼子打散了，他也流落到这附近有个白龙潭的地方，落草为寇，当上了山寨王。我就在想啊，我带你们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咱们的。
1: 你还投奔周奎呢？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上次跟楚玉和是怎么说的那事儿？你就是个牛皮大王，就在我这吹吧你。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先冷吧。
1: 我是
4: 哎，你小心，大哥，
5: 你怎么还真生气了？
4: 猴子有些话不知，他当讲不当讲啊？
0: 讲，
4: 我是想说呀，大哥，熊啸天那是何许人也呀？那可是当了一辈子大当家的，可现如今在人家下巴壳捡掉下来的米粒子当二等公民，大哥，您能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守他们那些破规矩吗？这就好比人家要打你的左脸，你还非要把右脸送上去，让人家尽情的拼呀拼呀拼呀。大哥，这种屈辱能不能你来顺受吗？
2: 放心吧，我熊啸天到哪儿都是老大，用不了几天，白龙潭就会变成黑风寨第二路，飘扬的大气上还是那威震八方的一个字。

0: 在这敲锣打鼓的。
1: 这是怎么了？娘，到底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大嫂，是我。
0: 你？
1: 啊！我看国军士兵在您的英明果断的指挥下势如破竹，雷霆万钧之力，只用2个小时就彻底荡平了黑风寨，挖掉了这颗大毒瘤，所以我就
0: 马屁精。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请指示。
1: 摆子，快过来坐。快坐呀！好小子，炸毁五号桥，你们排打得英勇顽强，打得干净漂亮。野战军和总部首长通令嘉奖了你们排。
0: 团长，可二班长还有十多名战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白子，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本来呢，我想让你和你们排好好休整一下，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发扬毛主席提倡的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团长您说是什么重要？

0: 你们的任务是，明天凌晨两点，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发起解放这座城市的总攻了。
1: 明天凌晨两点，
0: 对，我交给你们的任务是。

0: 守敌。白子，你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不好，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总攻能否顺利地进行。
1: 老连长，我百子要是完不成任务，就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0: 不，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而且要毫发无损的回来。
2: 这样回来我觉得丢人，丢人。
3: 熊啸天和罗六姑的逃脱，这并不是您的指挥失误，这只能说明熊啸天太狡猾，谁会想到他会修一条密道呢？大嫂，您没必要这么责怪自己。
2: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熊啸天、罗六姑这次逃脱，以后想要抓到他们就更难了。
3: 所以说，您今后就必须更加紧密地跟曹司令合作。这就是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您们把手拉得紧紧的，有了曹司令的军方鼎力相助，那么抓住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易如反掌之事。
2: 你说得倒轻巧，谁知道熊啸天、罗六姑跑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能跟我摆谱啊？啊！想当年老子当连长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头兵，你现在给我摆这架势，你什么孙子你？<笑>老柯，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现在怎么了呀？啊？你看我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是吗？
1: 告诉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笑>老哥，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想当初你熊大当家的，可是干咱们这个行当的一杆大旗，如今怎么落魄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啊？嗯，
0: 说来话长啊。
2: 老大，你真的要收熊啸天他们吗？
3: 话，我已经说出去了，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4: 可是熊啸天的那个压寨夫人，实在让我心动不已啊！
0: 你是？<笑>
2: 周奎这小子一撅屁股，我都知道他拉什么屎。
4: 你知道？
2: 嗯。
4: 他呀，他在打你的主意。打我的主意？嗯。
2: 刚才他看你，你看他那眼神里，都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来，直接就把你搂在怀里。
4: 那我怎么办啊？
2: 投其所好，先稳住他，就像那猫，让他尝着点腥，等到时机成熟。

0: 孩子，我长话短说。
1: 天主教堂，
2: 对，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我要你带你的人秘密的潜入敌人的司令部内部，给他来一个中心开花，一举摧毁他们的指挥机关，让他们的指挥部完全陷入瘫痪。为了顺利的更好的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组织上决定再给你派个向导和助手。

0: 向导和助手，谁啊？
1: 我。
0: 又是你啊？
1: 怎么，不行吗？
2: 白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女同志呢叫汪兰，是咱们团政治处的副主任，
3: 也是我的爱人。
0: 嫂子好。
4: 白子啊白子，你在我们大发心里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夜里说梦话呀都喊着你的名字呢。
2: 白大，我现在向你宣布团党委的一项决定，任命雨丽同志为你们侦察排的副排长。我希望你们正副排长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各项任务。
4: 大发，
5: 嗯，
4: 白子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雨梨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你可以好好的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啊。
5: 啊？
3: 我亲爱的媳妇儿啊，你让我带兵打仗炸碉堡，那我没二话呀。可是这个月下老人怎么当，我这心里真是一点数都没有。你说我总不能命令摆子像炸碉堡一样冲上去把雨梨拿下吧？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又是他俩的嫂子，以后啊，哼，还是你多多帮助他俩吧。哦，
6: 行。

0: 嫂，大嫂，大嫂，
1: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有些不舒服。
1: 这不舒服怎么说来就来呀？大嫂。
3: 哎，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来就来。
4: 你真可以，连我们团长都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啊！
3: 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欢迎我这个副排长了？
4: 岂敢呢？这是团党委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你看，你是新来的副排长对吧？按规矩，你得跟全排的战士挨个见个面，然后今天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咱们俩得好好商量商量，对吧？事不宜迟，赶紧上路。

0: 你们是哪部分的？司令部快速骑兵小队，你们过来个人，跟我联络。
1: 你干什么去？
2: 我跟你去。
1: 你不能去。
2: 我怎么就不能去？
1: 闭嘴！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服从命令。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先过去跟他们谈谈。万一谈不下来，我回动手。你必须带着全排的战士冲过去。就算天塌下来，也必须完成任务。
2: 雨林明白。
0: 你们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3: 来了。

0: 再问一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也再说一遍，我们是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
1: 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证件。
0: 怎么样，有毛病吗？那倒没有，没毛病还不赶紧放行我们过去？
1: 这什么这？贻误了战机，你小子知道是什么后果吗？这位老兄，您别生气，我是刚接到总司令的特别命令。总司令又有什么特别命令啊？总司令特别强调，对过往进入本潜查岗的小股国军进行严加排查，必须辨认清楚，然后放行。
0: 总司令的胆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这可能与五号桥被炸有关吧。五号桥被炸，就是一股共军小分队化妆成司令部的特务队，大摇大摆地走上桥，然后摸掉桥上的手枪士兵，把桥给炸塌的。
1: 嗯，这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处理的。
0: 老兄，你别嫌地了啰嗦，我们真的是被这股共军的侦察小队给吓怕了，实在是辨认不清啊。
1: 哎，兄弟。
0: 如果我跟你说，哎，我现在是共军的侦察小队，你信吗？老兄真会开玩笑。如果你是共军的侦察小队，早就把我的脖子拧断了，哪还有功夫在这儿跟我扯闲篇啊？好了，老兄，你们过去吧。<笑>
1: 既然老弟这么够意思，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哎，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脱衣服，即便是当了共军的俘虏，也不至于光着屁股。

0: 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看我？嗯。快坐，快坐。
1: 人家想让你坐到身边来吗？
0: 你说什么？
1: 地方我都给你留出来了。

0: 怎么样？
1: 鱼儿开始咬钩了。
0: 好，我熊啸天东山再起的日子。

0: 正面的敌人太多了，而且把守得很严，咱们要从正面冲进去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
2: 排长，大不了咱再装一回他们的特务队呗。
0: 不行，这种办法已经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好使了。
3: 那就只好盼着做孙悟空变成苍蝇飞进去了。
1: 排长，我有办法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0: 是条狗。
1: 谢谢夏娘，谢谢夏娘。
2: 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爹妈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
1: 我怎么了？我
2: 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呗？啊，你上了个大学，你看着满腹经纶，其实你一肚子男盗女娼。
1: 夏娘，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
2: 你做的事儿啊，太丑太脏，你太见不得人了。
1: 我追求大嫂犯法吗？
2: 那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
3: 去跟玉和讲了。你说你这么做，你算个啥？
1: 我试探了几次，可大嫂根本就不搭理我。
2: 那你就得自己找找原因了。
1: 我找了，可我觉得我方方面面要什么有什么，跟大嫂还是比较匹配的。
2: 嗯，你方方面面的东西啊，是都有了，可是你就缺少一样东西。
3: 这也是玉和呀
2: 最看重的东西。
1: 什么东西？我去买啊。
2: 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缺的是德。你缺德，德能用钱买来吗？
1: 过去摆子管着我，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老太婆，别把老子逼急眼。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把老子逼急了也会杀人。

0: 这里能通往天主教堂？情况是这样的，半年前我们地下党组织为了转移几名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著名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去解放区，就曾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1: 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封锁得非常严密，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人身安全，又不能硬冲，这个方案。 就是设计这个下水道的工程师提出来的，在护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出城时获得了成功。我隐约记得，下水道有个出口，就在天主教堂的锅炉房。如果下水道仍与从前一样，我相信我能把咱们带进去。
1: 好，咱们就走这个下水道。
0: 跟我来。

0: 从这上去就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了。
1: 确定吗？
0: 嗯，确定。
1: 张强，走，你带一班先上去侦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马上给我发信号。是，走，走。

0: 这确实天主教堂锅炉房。
1: 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
0: 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你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桂林靖江王城南面的正阳门楼阙上，有一块题有三元及第的牌匾，它记载着广西在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辉煌时刻。古代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三元即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中国科举史上诞生了592位状元，然而三元及第者仅13人，广西就占其二，分别是宜州的冯京和桂林的陈继昌。本周广西故事带您探寻广西科举史上两位三元及第读书人的故事。据1995年版《广西通志教育制考据》，广西先后共出现10位状元，分别是唐朝赵观文、裴说，南朝梁松，宋朝冯京、王世泽、毛自居，清朝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扶摇。在科举考试中，状元视为凤毛麟角，不过状元之中另有一等超级学霸，更是世所罕见，那就是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
1: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就叫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就叫状元。这个状元通常的状况下是三年一考，那就是状元难得，那至少三年还会出现一个。三元及第就是在1000多年的科举时代里面，总共出现了13位，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00年才出现一个，非常难得。
0: 在广西河池宜州区的一座公园里，伫立着一座雕像。这位容貌俊美、风度俨然的才子，正是广西第一位三元及第的世子。但这位三元及第状元郎的诞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公元1049年，28岁的广西才子冯京来到都城东京，此时的他已连中2元，是状元的热门人选。在他踌躇满志时，人生的重大抉择悄然而至。
2: 冯京这个人呢，一个方面呢，才华横溢，另外一个呢，冯京的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所以就被张耀灼给看中了。
0: 宋朝榜下捉婿盛行，集权贵高门在科考发榜当日，争相挑选登第世子做女婿。对读书人来说，一旦金榜题名，

0: 那去豪门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接踵而至，事业爱情双丰收了。这次向冯京提亲的人身份非同一般，是当朝张贵妃的亲伯父，
1: 就把冯京拥入他的府中。当时的这个张友佐呢，就把一条金腰带捆在这个冯京的腰上，然后又让家人搬出了很多的这种嫁妆，打开其中的一个盒子，跟那个冯京说，这里面有500斤，啊，然后跟他说，这个是皇上的意思。
0: 冯京并不想与声名狼藉的外戚有所瓜葛。据《宋史列传》第76《冯京》记载，张尧佐方赴宫夜市，遇妻以女，请之，宫中持酒肴来，之出帘具，目视之，今笑不视，立辞。在冯京立辞张尧佐后，民间流传着一个错把冯京当马良的传说。原来张尧佐被拒后恼羞成怒，买通了殿试主考官，务必不让冯京名列前茅。冯京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在殿试时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一点，看上去像马良。被贿赂的考官没有发现冯京的名字，冯京因此逃过一劫，最终顺利入围，大魁天下。冯京不愿趋炎附势做权贵女婿的事迹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是硬骨头状元。错把冯京当马良这一谚语也流传至今。要想三元及第，固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学底蕴，但是也需要一点运气。在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广西迎来了第二位三元及第的诞生。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字哲臣，号廉耻，是清雍正乾隆两朝著名重臣陈洪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刻苦，于嘉庆17年考中广西乡试解元，又在7年后考中会元。清代的殿试只考测问一场，考生要对时事进行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对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考试。如果只会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出彩的。殿试中，陈继昌抱病应试仍发挥出色，对行政、吏治、边防等要务都做出了精辟见解。据清人陆逸田《冷炉杂食·桂林一枝》中记载，阅卷大臣对十份最优秀的考卷议定名次的时候，出现了争执。
2: 当时呢，就是有两个阅卷官对他的这个殿试册，就是这个试卷，其实是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到底是不是给他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曹振佑，他在旁边也就嘀咕了一句，他说，我们大清，这个开国也有100多年了，才出了一个三元及第，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昌盛。最后呢，就是这个谏官也争执不下，就把这个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就还是提交给嘉靖皇帝。然后嘉靖皇帝看了一下陈继昌的这个殿试册，也是很赞赏他这个求真务实的这个殿试册，然后就是御笔一点，给他钦点成第一名，就是状元。
0: 陈继昌三元及第，名震天下。嘉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写下诗歌：“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刘仪泽，新英进政论。”为彰显教化，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端礼门上雕刻了三元及第牌坊。这块牌坊历经百年风雨，向世人诉说着广西在科举史上创造的辉煌。
2: 这个三元及第本

0: 生在科举时代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1000多年也就出了13个三元基地啊，我们广西就独占了2个，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广西其实这个至少在科举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广西的这个科举教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1: 广西文脉千年孕育，厚积薄发，自陈继昌后的70年间竟然又出了3位状元，这是清朝广西4位状元的殿试册抄本，现收藏于北京通州火线书院。如今我们从这些文字中依然能一睹广西状元们通达事变的才能和风采。不过在古代，即使广西出了这么多状元，很多人囿于成见，依旧对广西存有偏见。相传陈继昌出任江苏巡抚时，不少士子觉得南蛮之地的状元竟然来管理天下文风最盛的江南，纷纷不服管教。一天，苏州关帝庙落成，士子们故意为难，请陈继昌提联。陈继昌挥笔写道：“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此联妙语双关，以关云长自比，江南名士自此低头。在桂林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0: 皇帝其实给他赐了一座宅子，然后他后面要去外地任官，可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钱了，他把皇帝赐给他的宅子给典当出去了，典当了2000斤，然后去外地任官。后来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把那个宅子赎回来。
1: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窘迫到要把皇帝的次第拿去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14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伴之物，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0: 陈继昌他写这封信之前是担任什么官职呢？是担任了直隶的布政使，一个省他当时应该的官职有总督，总督下面有巡抚，巡抚下面才是这个布政使。就是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直隶布政使的这个俸禄是1年有9000两。按理说这个直隶布政使他的这个俸禄是绝对能够赎回他10年前那座宅子的。
1: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堰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以郡。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衡山大堰，历经29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2000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衡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1名、翰林2名、进士4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1品、玄孙3元及第、一门4进士、父子5代连科的辉煌。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洪谋。他在家训中说：“道家之后，行止坐卧。”

0: 总不离书本方好，丢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修身养性的教材《五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洪谋的五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三元及第的殊荣。至今衡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1: 对这个小孩这个教育啊，都是按照我们这个陈家这个家训，读有用之书，以学问治世，不要以名利官禄人为这个读书。
0: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经政书院、思明府府学、兰阳书院等数10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元及第的荣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年文脉，厚植8跪沃土，绵延不绝的书香，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苦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在这里，我们将会遇到一位怎样的百岁老人？
1: 奶奶你好，你好。1918年12月2日，
2: 换算到这个今天，奶奶应该是已经是103。
0: 杨焕英奶奶家住岑溪市水汶镇南麓村，每日儿孙环绕，其乐融融。
3: 六七代三十年，在村里我都好，都买呀买呀广告，没黑估计啊，先还没人咯，你那你才黑，都买呀爱公买下过了，还是买药。
1: 这人参谁买给你的？
3: 哎，我村长买的我噶，一系有钱到门口，我又黑谂。你过年做女中那个了，做女啊，你了。
4: 他说谁都对他很好，不要说哪一个啊，都对他很好是。
0: 家人们事事都为杨奶奶着想，可是杨奶奶却有着自己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表。每天一大早，她都会先去自己的小菜园遛一遛弯儿。
3: 嗰啲牛骨啲菜都系我种噶，哎，神父顺手做又帮啦，我哋慢慢种，时间又要执执本，又执，慢慢去去那里种啲本菜，很行，都少做埋啦个，都少啲少果咪，我哋后生是做关公噶，要做工噶，啊，在神父顺你又麻痹咯，都系相遇。
5: 慢点慢点啊，不让他做。他说做那个时间前呢，我没病的时候无情那个病，只是这样说。
0: 奶奶的小菜园不光是他休闲锻炼的好场所，自己种的新鲜南瓜苗、红薯叶更是家里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说到剥南瓜苗，百岁杨奶奶眼明手巧，可我们的记者却
1: 这个为什么剥完是两半的
6: 呀？然后你这样嘛。

0: 实在看不下去了。哦，哦，好好好好好，奶奶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是吧？
1: 你妈主管，你公公，你读的更亮，你的脸也够了。
0: 嗯，谢谢谢谢。哦，奶奶说我没有做过，还做的最好，是吧？
2: 农家的午饭简单而质朴。杨奶奶告诉我们，在当地有一样主食，餐餐少不了。啊，
3: 搞这个是什么？
1: 粥粉啊，搞粥哦，
3: 搞粥啊，
1: 哎，搞粥啊，滚粉，你滚粉买回去搞，买又买好幸福噶，回去搞呢就好健康人家做噶，佢咧舒服咧，喺粥中咧，佢嘅口粮啊，日间越到大，佢舒服啲，我就买起白粥咁样。
2: 杨奶奶口中的粟米，并非通常所熟知的小米，而是铲子，有黑珍珠之称。磨粉煮粥有补中气、益丹田、补虚损的功效，对老年人的身体很有好处，是岑溪人民日常必不可缺的主食。拍摄期间正值盛夏，燥热的气候令人难耐，杨奶奶嘱咐家人为她寻找一种清凉解暑的野菜。
4: 吃饭那个雷公关，他喜欢吃，我们见了看到有了就帮他挖一点回去，打汤打肉汤啊，也是要煲骨头汤，骨头也放一点进去，清凉啊，解毒啊，吃了健康啊，人心里舒服啊。

0: 一公根，经过简单清洗就能上锅烹煮了。
1: 你这个雷公根是打算拿来怎么做呀？
2: 都你说切切要得到生有就是关关创啊，
3: 对，
2: 要洗那个地方好舒服噶，好清那样噶，解毒噶。
4: 公根怎么还叫雷公根？我哋在春节又还叫雷公根，我哋睇，不过我从小睇你大噶啦。
0: 雷公根是广西民间常用的一味中草药，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的功效，同瘦肉一起煮汤能中和其寒凉之性，更有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杨奶奶要推荐的养生美食可不止这一道。
2: 我想就先一打，你帮姚妈一打。
3: 好
0: 煎鸡蛋加芝麻，这样奇特的吃法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
1: 这煎鸡蛋为什么要撒芝麻呀？
2: 他一看说马上找我去找我玩，你一定有吗？煎鸡蛋你没有找我。放出去呢就去怎么煎得透，嘿就舒服。难得奶奶咁样整嘅呢份食喎，难得喎，系喎。超几味啊！
1: 有点苦喎，
2: 系苦喎，姑娘姑娘要做好噶，嗰啲只革命出嚟啊，要做兵嗰啲仔，但系公斤咁样一细细定，我哋咬起个喎，革命出嚟好噶。
1: 里面有炒的这个芝麻就很香，
2: 好吃吧？
1: 好吃，
2: 好吃的。
5: 20多，差不多30年没吃过这个了，感觉很好。再嚼下去，那个芝麻一爆出来，那个的感觉啊，好爽，是很好吃。
0: 中医认为，黑芝麻对于肝肾阴虚引起的头晕目眩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鸡蛋又是日常生活中的优质营养来源。二者搭配适量食用，再配合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健康的饮食，这就是杨奶奶的百岁秘方吧。今天一大早，热情的杨奶奶决定带我们到镇上逛一逛。
1: 平时还经常去街上逛哦。
2: 还在一顿呢，想不想想去
6: 吧？大家我谁在家就谁，
2: 想看，
6: 看什么带的过去。
2: 这个凉的，
5: 红
2: 色的跟凉的，
5: 红一点的大一点的就是
2: 好
5: 了，
2: 这样说。杨一鸣，刚才
5: 杨哥，好像你的眼那么亮的。刚才手那么干嘛？为什么这么热呢？哎，
2: 摇出摇炸好个，
5: 还得摇出摇炸好个。我跟他是酸啦，他是酸啦，他挺有意思的。
1: 奶奶，买这么多啊？
2: 我要带一桶啊，今天乱哎呀，太干，这家用脏，好多太干，好多样的。
0: 杨奶奶在水汶镇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2: 这些摆放有几万年了，即系讲要成楼噶，成楼就五大栋房，就呢啲摆放噶喎，上到批上就呢啲摆放噶喎。
0: 这座武士演祥牌坊。距今已有150余年，维新同治皇帝表彰水汶镇南路村任瑞、刘运昌五代同堂所修建。在岑溪，孝文化与寿文化的相辅相成，成就了当地人知孝敬寿的质朴品格，更让悠远的孝寿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代代相传。今日恰逢周末，家人们齐聚一堂，为中午的大餐做准备。
7: 烤的两边中间放的猪肉，就是又盖回来，用火烧的煎，全部就是自己搞的。
0: 乡下人的饮食都取自天然，食材的选取尤为重要。 杨奶奶的孙女正在田间地头寻找一种特别的草，
3: 这种就

0: 就是凉粉厂，就是做凉粉用的。
1: 但这个看起来好像那个薄荷的，
0: 这个是有胶性的，薄荷没有胶性的。
2: 我们也都是自己蒸豆腐，也自己凉粉，自己我蒸豆腐好快个。
3: 新鲜采摘的凉粉草还要搭配一种特殊的材料进行熬煮。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灰水。用啊，用的成胶啊，成胶呢，然后在那个上呢放梅蕊呀。
3: 将凉粉草同草木灰一起熬煮，煮至叶片融化后，捞出根茎，再拌入稀淀粉，充分搅拌。片刻后倒出晾凉，在时间的作用下，粘稠的汁液慢慢凝固，就形成了天然凉粉。这样做出的凉粉弹软可口，是农家人消暑清热的夏季佳品。用蒜米、豆豉大火爆炒，一道鲜香爽滑的炒凉粉就出锅了。家人齐聚，乐享天伦。杨奶奶生活规律，饮食天然，又在岑溪的好山好水中尽享自在，悠然快活。这或许就是她的长寿之道吧。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你

0: 简·奥斯丁，他的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了吗？
1: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他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0: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2: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3: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4: 肿瘤破裂之后已经到了腹腔，其实转移这一块已经是在所难免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休克倒地就没有了，有没有做好这么坏的心理打算？
5: 1925
6: 可能出现缺氧的情况，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的，
7: 风险。
8: 鼻子里也有，
6: 确实碎的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9: 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0: 不管是饿他也好，杀他也好，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9: 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11: 你们有生他的权。

0: 嗯，淼淼的这个脸色也比原来好一些，我感觉她好像就是对吧？感觉胖了一些，皮肤撑开以后，这脸色也好一些了。
1: 三个月前，12岁的淼淼出现了乏力、脸色苍白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呼吸困难。
0: 她实际上呢，当时来的时候是把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吓了一跳，她是以很严重的贫血来的。血色素只有17，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应该在140以上，血色素是比较正常的。小于30之下，可以想象整个循环里面他基本上血红蛋白都没有了，组织器官是缺氧的，他随时可能就会倒地、会休克，或者甚至于说心脏的骤停。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征象吗？
2: 没有，
0: 没有观察到，还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就没有注意到孩子的一些不舒服。
2: 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跑步跑不动，
0: 啊、嗯，还去跑步了。当时他爸爸跟我说这个的时候的，我是很震惊的。他的心脏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是超负荷，那剧烈的运动可能会造成骤停。他们总觉得男孩子嘛，坚强一点嘛，勇敢一些，所以他们会忽略掉孩子真正很痛苦和难受的那部分感觉。
1: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早期常见表现为反复发热、面色苍白、骨头关节疼痛等。然而许多非典型的不舒服症状往往会在一开始被家长忽视，

0: 没想到，当他身体那样不好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可能对他身体不太好的事情，真的。
1: 我理解。
0: 对家长就很愧疚。
1: 我理解，这个现在目前我要说你做得很好啊，做得很棒，因为淼淼前期你看这么艰难的一些状况下，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前关注的更多的是孩子的学习啊，身体上面的东西就关注的没有这么够，因为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It was very dark. Rusty could sense something was near. The young tomcat's eyes opened wide as he scanned the dense undergrowth. 基本上是算是从孩子还在还没出生前就开始做了各种规划嘛，就说那尽量给孩子打一个更好的基础吧。因为这个病，所以其实最大的愿望就变成了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1: 针对淼淼的特殊情况，窦慧红主任和医疗团队精心制定化疗方案，采取谨慎的保护性治疗措施。化疗药物对儿童带来的毒副作用，包括心功能损害、肿瘤溶解产生的毒副反应等问题，被无限降低。
2: 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吧，这第一阶段还是有惊无险的把它走完了。那么孩子现在目前的状况也还可以，心脏呢也是在缩小，而且的话功能在恢复，因为它时间毕竟短嘛，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其实我也蛮想说，我们孩子们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举动，他的每一次心声，我们的家长其实还是要重视的。有很多可以治疗的疾病，花比较少的时间花一些比较少的一些费用来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动的动的，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小朋友呢，因为一个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疾病的类型，属于是比较愈后不好。

0: 马上好了哦，宝贝。
1: 乐乐所患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M 七型，又称聚合细胞白血病，因其比较罕见，生存率较低，加上乐乐年龄小，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2: 骨穿的检查呢，是最直接的去判断它就是骨髓里面它的那些细胞老不老实、规不规矩，是不是按照它既定的一些方向来进行一个发育。就像火灾发现，可能就是它会有一团火、一盆火在那，我可能发现它。那么现在哪怕有一个火星星，我都可以能够预知它，并且能够及时的去把它给灭掉。哎呦，好委屈，好委屈啊！看到吗？看见啊？压压住。
3: 就是说熟练的话没有什么的，我都一点都不操心，就心疼他疼疼的一路。
4: 十个月大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他有点发热，我们觉得是不是可能风寒啊、感冒啊那些，然后一检查，那个检查结果就血小板这一块才14，然后我一看，我说那不用想，肯定是要住院了啦，这个你

0: 类别吗？
1: 在医疗团队的帮助下，乐乐目前已完成规范化化疗，但原发病复发率高，前路依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2: 我们知道高危的孩子，尤其是像这个类型，复发率还是蛮高的。那么下面的治疗呢，上次我也跟您谈过一下干细胞移植，我们现在目前能做的最小的是满月就可以做，当然就是风险肯定是有的。
0: 移植这一块我打算先不做了、
2: 还是不考虑、
0: 暂时还不考虑、暂时还不考虑。就像您说的，它移植也还会有复发的风险，只是说降低到一个我们觉得比较稳定的一个程度而已。其实我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说实话，在小朋友出生到打麻塞风之前，他都没有过发热，都没有过，都还是健健康康一个小宝宝，也是白白胖胖的，所以说我其实有点接受不了。
2: 我非常能理解啊，很多家长他会存在着不同的一些态度。其实每一个得到这种诊断，就是恶性肿瘤的这些家长，首先的态度就是怀疑，就为什么不可能啊？是不是搞错了？其实我不着急去跟家长去说，让他摁住他，一定要让他相信。我们要允许家长有这样一个过程。呀，收拾东西了。
0: 哎，是的，
2: 准备回去了是吗？
0: 嗯，是的。
2: 宝宝还好吧？后面没有渗血啊？
0: 没有。
2: 回去以后的话还是一样的啊，就是漱口啊这些注意好，避免感染，至少一年不要打预防针。然后这个期间有什么？
0: 对，草东马上就跟你们联系了。
2: 没问题啊。
0: 我是很感谢医生和护士的。您看我这么轻松这么乐观，更多也是因为医院医生这一边的，他们都是经验很丰富，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作为家属来说，我们能够更多是把后勤这块做好，让医生和护士能够心无旁骛的去帮自己的小朋友去治病，去打败他的病魔。
2: 以前我们说白血病是不治之症，基本上家长们一听到了就很绝望现在我们要说的是，白血病其实现在是可治的，尤其是儿童白血病。那么儿童白血病的话呢，相对于成人来说，它是可以一种治愈的一种肿瘤，特别是低危现在目前的一个治愈，就是叫做我们叫做五年无病生存，已经达到了90%。你给我写了什么呀？我可以看了啊。
3: 可以，好，感谢。
2: 尊敬的窦主任、龙医生、郭医生以及全体医护人员，献上我们最真挚的谢意。我们6岁的女儿得了重型地中海贫血。
1: 一年前，6岁的安怡因患重型地中海贫血，到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就诊。医疗团队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技术，使其成功脱贫，逐渐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2: 在这场漫长的生命保卫战里，正是你用高超的医术筑起屏障，不分昼夜的守护，才让。

0: 孩子重获新生。哎，
1: 我们都好了，希望我们以后一直好。
0: 这封信是我真的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们的锦旗很多，但是能够有妈妈这样子，就是家长这么贴心、这么贴切的去描述这个状态，对我们发自肺腑的这种感激，我还是第一次。这一次把我自己给感动了，他把我治愈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进行一些产前的诊断，啊，进行产前的一些干预。其实广西啊，这个重型地贫的出生率已经下降了很多了。那么对于已经有的孩子呢，就是不要去忌惮这个就是移植。区内的话呢，包括我们医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政策扶持，像安怡这种移植下来，他就自己真正花费的费用可能也就3万到5万，能够尽早移植，他的并发症比较少，他的存活后面的质量会更高。你这个肚子是吃饱了吗？怎么又是胀鼓鼓的？这段时间不要玩沙子鞋了好吗？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个中华骨髓库的配型搜索，这个成功率还是蛮高的。我一直把我的病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所有的病患，我会从假如我是他的母亲，我会做什么样的抉择。有些家长说，你能够保证他一定会能够好吗？没有哪个医生可以敢做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要说，你们有生他的权利，但说老实话，没有决定他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看着这些本来已经被死神拉在路上的孩子，能够啊茁壮的、健康的成长，并且有他自己的完美的人生，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作为医生来说最想看到的。

0: 我是广西儿童医院呼吸诊疗中心一病区的黄慧萍医生。呼吸科呢，可能是家长和孩子们最熟悉的一个科室了。呼吸系统的感染啊，肺炎、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等，都是在我们科治的。
1: 你进。
0: 哎，你好。是吗？你好，小朋友，你有什么不舒服呀？
2: 拿出有支原体，然后就吃药。
0: 当时咳嗽咳了多长时间去的？是在我们这儿查的吗？
2: 哦，对，起码也有三天了，不太记得。
0: 小朋友，
2: 然后他就查出来说有。
0: 你来这里坐好不好？
2: 来这里坐吧，好吧。
0: 当时的话呢，就是查了，确实是查了血的这个肺炎支原体的抗体是阳性的。儿科医生跟其他医生真的很不一样。面对这些很调皮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经常说我们自己是最会哄孩子的医生。
3: 喜欢哪吒吗？那先跟你玩一会儿，但是你要乖乖的坐着，好不好？
4: 如果我是学生。
0: 希望你梦想成真哈！
5: 你还得亲我啊！哎呦，亲一下你好不好？
0: 支气管异物，需要尽快的把它取出来。

0: 如果不及时的去出来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气道梗阻，就会出现缺氧的情况。
1: 一直拉这个好像风箱那样，
2: 就是在这个地方，
1: 那就这样。所以就是你给那个 CT 我看一下。
0: 孩子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呼吸啊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异物堵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其他地方还可以通气。妈妈我们坐这啊，你看这边呢就是特别大，因为那个气啊，哦，就黑色的地方就是进气的地方，特别黑呢就是那个气进去了它好像出不来，你看它挺黑的，但是这边的话呢感觉好像有点东西。
3: 对吧，这个算是一个小手术吧？
0: 其实它是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呢我们叫支气管镜术。
3: 那我理解就是说支气管那么小，就是说肯定难度上可能比做那个胃的，
0: 是的，对，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的。
3: 我就觉得风险很大呢。昨天晚上我睡不着。
0: 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首先是安抚家长不要担心，他目前不会出现特别危重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尽快的把它取出来，
4: 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们其实就是从这里进去啊，这边是右，这边是左啊，那左边的话呢其实我们就顺着管道进去，在这个地方取，大部分都是很顺利能取出来的，就是因为它呛的时间久了，它会长肉芽，可能衣物还不一定能看到，还有痰啊这些，我们得伸进去才能够把它给取出来。
3: 我们今天也是临时上了，什么都没带。
0: 对，因为这种衣物都是比较急的。好的，我们尽量把它给快一点取出来，顺利取出来，好吧。
5: 乖乖，阿姨抱抱，
6: 我们等下去好吗？
5: 好吗？

0: 宝贝，来到这里来。哎，你乖，你好，你好。
1: 给我一点姜。
2: 他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问题。
3: 对啊，
4: 来，
2: 粉在外面正常的。
3: 啊，

咳嗽的声音，也是有点这种机械的这种声音的啊。所以他妈妈跟我说，他有呵呵的这个声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左主支气管的中段是有白色的分泌，我们要抽吸一下看一下，是有异物的啊，就是确定是有异物的啊，但这个异物比较小，我们直接取了，我们就先不放头罩了啊。那个网蓝，没有套的进去，哎 ，OK， 好，先取了一小块，掉了一小块，因为它这个溶掉了。

这个气道再大一点的气道，我们要把它推进去，推进去再好取，因为它进到声门下狭窄的时候就不好。来，那个套缆，好，慢慢收回来，慢收，慢收，慢慢收，慢慢收，慢慢收。OK 是可以的 ，OK 好，好，收好了啊，好，可以了，最大块的那块已经取出来了，松开这个钳子。

0: 那个鹦鹉它也会寻找一个能够待得住的这个地方，它就会卡在那个地方，但是在它上下活动的时候，其实会对这个支气管黏膜、气管支气管的黏膜会造成损害，就会增生。那老是反复刺激呢，它就会长肉芽出来。
1: 我们的肉芽长得比较明显，然后堵住管腔，导致管腔缩窄了大约80%了，就只剩下一条缝了。

0: 可以看一眼，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打不进来的就出来了。保持这个气道是通畅的。哎，上面又有一些，这个我镜头这里还有一小块，鼻子里也有，所以这个孩子就碎掉了。这是鼻腔，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一岁多的孩子了，我当时呢也是想着用孩子损伤最小的，就是用最小支气管镜，但是这个确实碎得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套蓝取，套蓝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到下面，鼻腔硬物来，要取一下，开，放开，套，套，好，收收，慢慢收。其他的我把它一起拨出来了。真是太惊心动魄了，真的是
1: 太容易了。
0: 这也是碎掉的，你也把它清洗干净一下。套好，套稳了，套好了，我们一起出来。OK， 好，可以了，算。

0: 拉。
1: 做完了啊、哦嗯。确实是
0: 这些衣物比较曲折，嗯，但是还是顺利的啊、嗯。
1: 其实它就是一块啊、哦。
2: 那就是说刚才它很铺吗？
1: 它不铺，打麻药它不铺的啊。对于它自己来说，它就是睡着了。
2: 谢谢。
1: 行，没事的，不客气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先在这里坐着等一会儿，好吗？
3: 支气管异物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的、特别疑难的一件事情。支气管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取出来异物之后，孩子来说他就已经治好了，对他以后的生长发育啊，对他以后的生活都没有任何的影响。那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Hello， 你又找朋友玩啦？好的，弟弟，我们听听看哦，真乖，
4: 真的是很感激你这边，所以我都说了，我跟他爸爸说，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及时，然后你又牺牲你的休息时间给我们加班加点，
5: 不用客气的，妈妈，
4: 真的，我就说很感激你。我还以为说还要入院那么一两天才能去处理，这样因为人比较多嘛，你们这边哦，小孩比较多，没想到你那么，哎呀，那么高效，那么快捷的给我们处理又专业，所以很放心。
3: 对于儿科医生来说的，首先就是救死扶伤啊，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他的朋友，家长的朋友，他跟我说的，他说你都不知道你有多珍贵，在我们的心目中啊，认识一个儿科医生，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挺感动，我就是特别感动，经常觉得我们就是去打怪兽的，尤其是小怪兽，尤其是大怪兽，我就觉得我们就是打怪兽的一个医生吧。
1: 好，拜拜。拜拜。
3: 支气管异物呢，确实是我们儿童最常见的一个意外的发生的一个疾病了。1岁到3岁的孩子，因为他的这个咀嚼的这个功能并没有这么完善，最常见的就是在节假日有坚果吃的时候，就是花。

0: 桃啊，还有腰果呀，在节假日可能是我们衣物最好发的这个时候。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小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不可以打闹嬉戏，平时生活中也不能把异物放进嘴巴里哦。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

0: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青翠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3000进士贯华夏，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1: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0: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乡城胡氏家规10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事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2: 忠信敦事

0: 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港，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1: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八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0: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1: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八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桧书》。
0: 他在文章里面就表现了，你看，陛下一去兮，在祖宗妙塞之林，尽无夷狄，祖宗数百年之次子，尽为左人。意思就是说，你皇帝一向金国跪下来，做儿皇帝，那么老祖宗数百年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街市上面示众。
2: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0: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甘是斧钺，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2: 哪怕死，
0: 哪怕死也没有遗憾。
1: 1000多字的斩桧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似斧钺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秦， 不屈的风骨被后

0: 是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持，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1: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0: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待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

0: 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700-800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1: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0: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1: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0: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1: 拉住这面红旗，就是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0: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海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海束手就擒。
1: 胡海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海站出来，那么

0: 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伤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1: 生死之际，胡海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0: 胡海就是胡权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1: 共和国成立后，胡海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0,000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权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他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2: 喂，你说。
1: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2: 你把你那个板不要太厚，不要大于0.3。板进去如果没有搞好的话，它做出来的板。
1: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胡建成却不同意，职责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胡建成守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3: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2: 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1: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

0: 和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1: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2: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1: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得长了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儿来自他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2: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0: 工作30多年来，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
2: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3: 一天要坚持，搿只东西因为看哪种片子吧，
4: 如果搿胡子大片吧，
3: 千万吧，啊，
0: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一名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5: 病人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
0: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说起了3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得去10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5: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去药店取院，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灵犀了。
0: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救命药赶了

0: 回来。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反复思量后，他还是留在了村中。
1: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性都用在那个老百姓身上，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啊。
0: 2012年，胡从亮大学毕业后，跟父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回到家乡镇。
2: 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他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呢，我们家乡啊，这些老百姓看病啊，其实都不大容易，所以他希望我回来，给家乡的这些人提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他所在的乡镇医院也升级为区级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提升了许多。但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病人，那就是医生的战场。
3: 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湖南西南部、
0: 3月的吉安，一场春雨唤醒了整座城市。环卫工人胡春英正在清理下水道中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4: 接扫掉，扫掉接好哦。
0: 胡成静也在出车前做着安全检查。一位位胡家后人，把延续千年的家风融入每一个工作岗位，融进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也融进每一个平凡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尽忠职守的一门家风，化作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

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

0: 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
0: 本期 A 带你走进顺龙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红温情，寒人暖，十万青山翠不黄，这是古人对上司十万大山的赞美。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上司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十万大山的自然风光更是引人入胜。今天我们来到，在怎样的长寿奇遇呢？

0: 阿姐想问一下，你知道附近有百岁老人吗？
1: 有啊。
0: 在哪里？
1: 这个人，这个人。
0: 哦，好的。
2: 终于找到了上司线。
3: 奶奶，蒙吉拉拜，
4: 高帮冷手啊！
2: 初见苏奶奶，便被她的大耳朵给吸引。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象征。
3: 能看奶奶的耳朵，
5: 灵，
3: 比我的手大好多。拿把尺子来量一下哦，有九厘米耳朵。六厘米，
4: 他能这么灵老的？
3: 老鼠耳啊，
6: 小，有点小的。
4: 好啊，高不慢呗。
3: 拿这个给你，给我，那我也很长寿了。
2: 年过百岁，依旧精气神十足。我们不禁好奇，苏奶奶到底有什么养生秘诀？
7: 没什么秘诀了，就。啊
8: 没有什么忌口，什么都吃啊，真的吗？五谷杂粮啊，咱们这个都挺欢吃的。
4: 我呢，不都是不买，这个都跟不买耶，这个都跟一。
0: 大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8: 摘龙眼呗，摘点龙眼给奶奶。
5: 好像是我小时候就有了那种龙眼，比我年纪还大多了，是一百多年都有了，现在比楼还高。
2: 苏奶奶的院子四周种了很多龙眼树。有的已有上百年的树龄，虽已接近丰收的尾声，但树上仍挂着累累果实。
0: 哇，这个树很高啊，看上去啊，那怎么办？怎么摘呢？
8: 爬上去呗，没办法，树就这么高。
5: 可以。
0: 慢点，慢点。
8: 就是顶上有，
0: 小心点。
8: 没事，小时候经常爬。

0: 您今年多大了？
1: 45了。
0: 45岁，我看你还能爬得这么高，累吗？爬这么高，
1: 挺累的。
0: 反正很喜欢吃。
1: 对啊，但是因为毕竟没什么牙，就是味道甜一点啊，就像它像吃糖一样，糖着呗，
0: 糖着。
2: 感冒。

0: 我给你们吃。
1: 哦，谢谢，我们不用，奶奶吃。
2: 如今百岁苏奶奶已是五代同堂，最小的玄孙和苏奶奶相隔了近百岁，小玄孙的到来让苏奶奶格外开心。
1: 你头上这个是什么？
3: 苹果。
1: 谁给？
3: 小叶。

0: 这一辈第五代的已经有9个。
1: 9个。
0: 叫我奶奶，我叫她奶奶了。
1: 阿姨。奶奶的奶奶叫什么？
0: 叫高祖了。哟，哦，开始了，准备。

0: 玩累了吃上一口鲜甜多汁的西瓜，那舒心如蜜的滋味就一个字，爽。
1: 西瓜甜不甜？
2: 西瓜现在就是季节吧，夏天嘛，吃西瓜都是很沙的，口感很好的，然后奶奶也很喜欢吃的。西瓜什么他都吃，他没有忌口的，什么都可以吃的，他肠胃好。那种我们年轻人，我自己我都不敢吃多少。
3: 姑姑鸡，快来吃吧，姑姑鸡。
4: 他吃，
3: 他吃，他吃，
4: 他吃，他吃。
3: 哦呦，他吃了，他吃了。
4: 姑姑鸡那也吃。
0: 在广西，凉粽早已成为一道日常的解暑美食，并非端午节特有。不过包凉粽前，我们得上一趟山，去找一种很重要的材料。
5: 大哥，我们现在过来找的这个是什么？
6: 这个是拿来做那个碱水用的那个，把这个烧成炭，然后拿那个炭水，不同的木头碱水是不一样的，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不一样。就是有的就是咸一点，有的淡一点，那这种有一种淡淡的草木味，清香的那种，好像是老年人的经验吧，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0: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山上寻找另一种必不可少的食材。
6: 这种是凉粽的专用叶。
1: 凉粽的专用叶？
6: 对。哦，
1: 那这种叶子
6: 越大越好，
1: 越大越好。哎，大哥，你看现在我摘的叶子，这几个可以吗？
6: 这个不行，这个有斑了，这是太老了那种。
1: 哦，这种是有斑的，就是太老了。
6: 太老了，这是上年生的叶子了。然后这种就是太嫩的也不行。因为这里都没变色，但是颜色深一点的，又没有裂的，就是完好的，就是越大越好，然后就越大越好，就几个要求。
0: 原来粽叶的挑选也有这么多讲究，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先把木头晒至半干，然后堆积燃烧，将炭灰取出，放在竹簸箕里，再加入清水过滤掉灰渣。待第一遍过滤沉淀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遍过滤，便得到棕黄色的碱水。别看这不起眼的灰水，它可是制成美味的关键。精心挑选的本地香糯米，倒入灰水轻轻揉搓后浸泡半天，无需添加其他调料，灰水与糯米的巧妙结合会让糯米带有一股淡淡的碱香。包凉粽用的绳子也是别有讲究。
1: 这个是什么做的？这个是
7: 吞边的黑门呗，
1: 跟那个劲
7: 往里头干呐。
1: 这个粽叶的那个茎来做的。
7: 好我们来都干。
1: 这拿什么来绑好吃一点。
0: 将采摘回来的粽叶清洗后，先用热水煮一煮，这样叶子包起来就不容易破裂了。

0: 北的梁纵就大功告成了。新鲜出锅的粽子，窜出缕缕粽叶清香，个个晶莹剔透，软而不烂，蘸上蜂蜜，更是甜而不腻，让人回味无穷。
1: 哦呦，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2: 好吃。
3: 好吃吗？好吃。
2: 逢年过节这是必须做的吧？它是亏水粽，它是凉一点，我们俗话就叫凉粽啊。因为夏天糯米不是热的吗？那到了夏天你还想吃的话，你就用那种那调和一下吧，这样没那么热了，它凉的吧。
0: 苏奶奶爱吃，家人们个个都是大厨，就连家门口随处可见的食材也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3: 大哥，这假楼叶是种的还是它野生的？
4: 这是野生的，它是自己长的。
3: 那我们摘这个叶子准备要做什么菜呢？
4: 就是拿那个叶子包那个牛肉或者猪肉，然后拿来煎，就挺好吃的。
0: 选取饱满的假楼叶，填入肥瘦相间的肉馅，只需一插一扣，一只圆嘟嘟的假楼卷便完成了。小火下锅，整齐列队，待微烟冒出后，加入由鱼酒调制的料汁。
3: 为什么要放白酒呢？
2: 放酒就是给它那个油绿一点，然后软一点，就好吃一点。
0: 小火慢煎，在油温的作用下，假楼叶特有的清香渐渐与肉香融合。
3: 那个假楼的味道好香。
0: 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由此诞生。之年，子孙绕膝，幸福满堂。我们也祝愿苏奶奶春秋不老，欢乐远长。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5: 都那不搞这不买，就不不干不买耶。
6: 这个土味道，搁这个肥瓜，搁这个麻豆哎。
7: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0: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7: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0: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岑溪，广西东南部的一座秀丽山城，这里不仅绿水青山，风景如画，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尊老敬老传统。作为广西第五个中国长寿之乡的岑溪，又会有怎样的长寿故事呢？火速出发，

0: 这位正在散步的陈秀英奶奶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了。
1: 我家儿女在这儿呢，我在家就
2: 我在家啊，
1: 你在那边的就我运动，
2: 好运动啊。
1: 嗯，我有家女
2: 啊，
1: 跟家家女啊，你对人有家
3: 26，
4: 他每个需要他都去的，买东西啊，买点心啊，
5: 哦，
4: 哎，那是我们这里的，哎，宝贝。
0: 甩手急走，陈奶奶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功夫，记者就跟不上了。
2: 奶奶身体这么直，走得这么快，精神好啊！
6: 比我的人，我都要认真的，
7: 太欢乐。

0: 回吗？
1: 唔系回，我中间都系咁样呢个波。
0: 每日朝早都系咁
1: 行。系啊。
2: 他平时六点多钟都起床了，他就是去散散步啊，回来的时候又弄弄菜地啊，这样的。
3: 每次散步回来，陈奶奶都要在自家的菜地巡视一下，浇水施肥也是奶奶锻炼的常规项目了。
1: 搿里的西瓜，
0: 好西瓜。
1: 里的菜刀，
0: 好菜刀。
1: 你拿的菜刀，
0: 这个是吗？
1: 哎呀，
0: 豆角。
1: 嗯，
0: 这些都是你种的吗？
1: 哎呀，一路。
0: 一路下来都是你种的。
1: 嗯，
0: 种了这么多啊。
4: 他那么老，他还去那个种那个菜，你看旁边那里都是他种的。
1: 这里高几多哎？绿两多哎？绿的树叶。
0: 树叶的哦，红薯叶。
1: 绿矮瓜，这里的麦菜哎。
0: 啊，麦菜。
2: 大多品种很多的，他反正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4: 种了的看一下谁喜欢，谁要，他就扎给谁。
3: 正说着，好客的陈奶奶便忙着采摘新鲜的苋菜给我们打包回去。
0: 这是奶奶给我的礼物，谢谢，谢谢奶奶。凤姐哦，
3: 刚踏进家门，热情的旺财便撒起了欢，一时热情活泼，一时乖巧卖萌。
1: 像这么大一个
0: 这么大一点的时候就抱回来养了。
1: 留着给你俩，还没搞足那个，还没给要的时候，感觉到是属于跟那个。
3: 狗是人类最忠诚可靠的伙伴。旺财曾两次遇险，差点再也见不到陈奶奶。
1: 发了偷了毛去，
0: 这偷过啊？
5: 我老妈说那个狗不见了，哎。被人家那个捡那个车辆，
1: 两万那个，都有两万的马达，加拿大猛搞猛有个，没只嘎嘎出来了，啊，就成就猛毛干了，这脸就成就猛俊，好大那个。
3: 至此之后，家人在院里安装了摄像头，一来可以防盗，二来也是为了看护老人。
4: 就有时候监控一下，他有时候做什么啊？他人老了嘛，是不是？我们不在家也能看到啊，是不是？
3: 可爱的旺财给百岁陈奶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陈奶奶也早已把他当成了身边的亲人。
2: 他跟那个狗的感情很好的，他经常帮他洗澡啊、喂啊，这样都是他打理的。
5: 他找到这里够一见的，他就是去找个去添一下他的那个家。
4: 我们那个几个狗狗也他喜欢，就在旁边就亲亲他了。
1: 一边人来叫个，两岁嘛都个个。到这个也连进去，有个洞的，马进那个什么呢？
3: 最近陈奶奶不小心扭到了腰，奶奶拿出自备的中药材，打算烧水泡脚。
1: 那个地头牛，头牛公有牛个，我这是肺与湿，
0: 祛湿啊，
4: 哎，祛风湿，
1: 肺与湿与风个。嗰啲就半邊風，嗰度呢度就到蛇裏頭，
4: 蛇裏頭，
1: 蛇裏頭嘅，嗰啲係飛機爛個，不過我馬老啲馬去爛得了，嗰度佢爛到我哋嚟眼去呢。
3: 买药、生火、加水，这些熬药步骤，陈奶奶早已驾轻就熟。
1: 咁紧叫做得啦，要烧两分钟翻啦。
3: 大火将草药煮沸，再转小火熬煮一个小时，药草散发出沁人的药香，可以出锅了。
4: 你别包个地，你个地都什么？嗰啲老嘞，嗰啲肉都冇。
1: 冧只蛋，
4: 伯伯舒服嘛？
1: 舒服，舒服。

0: 菜，我国南方独有蔬菜，它没有季节的制约，没有时令的指向，没有地点的束缚，只要你要，什么时候都能品尝到它的味道，可炒食，可涮食，还可以凉拌，味道独特，
1: 很好吃的，就是农村我们当地的长寿菜吧，那个年纪大一点也能吃，很平和的那个菜，不凉也不热气。
0: 凉拌麦菜，将采摘好的新鲜麦菜剁碎洗净，放入少许盐，
1: 用那个盐来搓一下。
2: 为什么要用那个盐来搓它？
1: 用来消毒啊。
0: 杀菌的同时，也为了去除菜的苦涩和臭腥味，加入少许香油、辣椒，最后的精髓就是挤入老坛柠檬汁，一道消暑开胃的凉拌麦菜就做好了。
1: 哇，好好吃了，
2: 好吃啊！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好吃哦，我尝一下。哇，好酸！来吧，好酸。不过味道很清凉。
1: 老娘是要去家家去啊，那里对啊，你诶，打热针啊是有用噶咋？
2: 有啲回甘反上嚟哦。

0: 好舒服啊！
1: 哎呀，舒服嘅。
2: 周末家人相聚，又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伴？奶奶一大早便和孙子们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菜品。
3: 过来，
2: 我们的记者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到奶奶的鸡舍抓鸡。
3: 哎呀，要直接抓！哎呀！
4: 抓到了啊！
0: 这个鸡是你们当地的，这是特产吗？
4: 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是古典鸡，神奇古典鸡。
2: 三黄鸡又称古典鸡，因饲育历史悠久，散养方式古典，因此得名古典鸡。古典优美的容貌，小巧玲珑的身材，纤细优雅的长腿，全身金黄的毛发，没错，岑溪古典鸡本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实锤了。
4: 这个是出口的，
0: 出口的，
4: 这个这里有一个戒指的。
0: 哦，这是它的标志是吗？
4: 这个就是鸡的身份证。
0: 哦，
4: 这个最多是3斤，一般的是2斤多。最常做法的就是白斩鸡。
0: 白斩鸡是吧？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烫鸡了吧？
4: 啊，可以。
0: 好的，走吧。
4: 走。
2: 在当地，肉质嫩滑的古典鸡，白切才是最朴实无华的鲜甜。
4: 先用开水烫1分钟左右，这个
5: 过冷水，这个皮就很脆了。反复3次，这样搞了吃出来那个鸡肉就很嫩滑，很香，很有那鸡味。
2: 经过3热3冷的洗礼，鸡肉香郁萦回，余味绵长。原汁原味的白切足以满足一家老小的口味，而关于古典鸡的另一种经典做法，则让古典鸡的美味焕发新的魅力。在洗净的鸡内外抹上秘制的涂料，搭配山泉水入蒸箱隔水蒸焗20分钟，划开脆嫩的鸡皮，撕成大块。不好意思，我先帮大家试试菜。岑溪当地流传了一句用美食招待贵客的古话，
1: 今天我们来客人了啊，我们回去汤鸡摸豆腐招待客人了啊，就是表示很隆重啊，很欢迎人家。
2: 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的时候，岑溪人除了杀鸡，摸豆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1: 豆腐样啊，那个苦瓜样，辣椒样啊，这几种就是竹青，就是3样，这样
3: 3样是吧？
1: 我们

0: 家庭聚会啊，或者八角席啊，都一般都吃这些个菜的。
1: 将猪肉按三肥七瘦比例，混合韭菜、紫苏，制成三酿的馅料，填入掏空的辣椒、苦瓜、茄子中，先煎后煮，直至香气四溢，方可盛盘上桌。嫩滑爽口的豆腐酿是陈奶奶的心头爱，只有贵客到来，奶奶才会。

一道道看似简单的家常菜，却是岑溪人最质朴的生活本味，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暖心的陪伴，孝老爱亲、敬老得福的故事，在这片长寿福地上代代相传。

0: 七月底正是桂青芒果的采摘盛期，今年田奴芒果预计产量41万吨，10个乡镇100.8个村庄的果园里硕果满枝头。这颗芒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皮层光滑不断，肉质甜润入喉。您瞧，哇，汁水四溢，好香啊！这颗小小的芒果不仅是一方水土的孕育。
1: 是靠天吃饭，现在都是科技种果，每年的6月到8月都有不同的品种上市。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芒果吃。
2: 我们小农村芒果标准园是精细化管控，该什么时候放水肥，什么时候收枝修点，什么时候给芒果倒带。
3: 我们现在摘芒果，都是无人机丢上来，效率高多了。测土配方、水肥管控、智慧监测、无人机作业、施肥、喷药、运果，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已是田农芒果园的常规操作。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0: 科技正重新定义一颗芒果的成长方式。这边果园都是我的，大丰收。然后我们都住上了芒果楼，盖上了芒果车。鲜果只是田东这场甜蜜事业的原材料，而真正的价值跃迁发生在轰隆作响的车间里。 当一颗芒果被工业文明翻译成果干汁液，那么它的保质期将从天变为年，它的足迹从河谷走向全球。一颗芒果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季节的收成，而是整座城的产业底气。
4: 我们工厂主打芒果产线系列产品，采用低温冷榨工艺，最大限值保留了芒果的原汁原味。 那么，除了供应各大商超的芒果原汁，还供应各大头部。

0: 香。
1: 像我们的芒果冰棒，在俄罗斯、韩国、日本都很受欢迎。冷链物流让我们的芒果走得更远、更新鲜。
2: 严冬连接八方的基因早在800年前就已埋下，南宋博弈场的马蹄踏出茶马古道，瓦氏夫人率狼兵东征抗倭，百色起义的烽火在此点燃，马蹄声远，狼兵东征，红旗漫卷，历史的潮水一次次交汇于此。如今接力棒交到了一颗芒果手里，它正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
3: 芒果的价值远不止好吃，走进市场它就是订单，是物流，是果农手机上的到账提醒。一个小小的芒果让这座小城有了自己的定价权，也让果农的汗水有了明码标价的回报。这里就是田东芒果变现的引擎。
4: 每到芒果季节，我们芒果交易中心高峰期一天能找掉30000吨芒果。这里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全国市场，是田东芒果走向千家万户的中枢。
5: 过去芒果季，果农走销路、走价格。现在手机一开，直播间里几万人同时在观看订单，从全国各地涌进来。电商让芒果掉过中间商，从枝头到餐桌，让果农赚得更多，消费者吃得更鲜。
3: 芒果不止在货架上书写身价，更在田东的文化版图上落下了一枚深刻印记。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读懂了芒果与这座城的渊源。
6: 我们希望每位来到田东的游客进到芒果博览馆，就能了解芒果文化，爱上这座芒果之城。
7: 我们设计了条完整的体验路线，可以先到标准园去摘果，再到芒果博览馆去参观了解芒果的历史文化，也可以先到坐灯云海看日出，晚上再到草坪集市品尝芒果饮料。现在天气这么热，也推荐大家去龙潭灵湖景区、龙须河水上运动乐园去玩水，让游客从早到晚都可以沉浸在芒果的氛围里，来了就不想走。
8: 芒果季节，我们的小店也变得非常热闹，看顾客吃得很开心，我们忙得也很高兴。
2: 夜幕降临，田东的甜蜜还在继续。草坪集市上，芒果制作的饮品甜品，每一口都是这座城的热情。一颗芒果赋了果农新的产业，也点亮了这座小城的夜晚。一座被芒果重塑的城市，正把这份甜蜜写进每一个平凡而滚烫的日子里。
3: 如果说产业是田东的根基，那么剩下的芒果文化活动月就是这座城市盛大的节日。2026年6月到8月，田东用一整季的热情向世界发出邀约。
9: 畅游田东精品路线，串起采摘体验、清水项目和红色足迹，自家人明星演唱会温情开唱，从原创音乐到经典老歌，让旋律在芒果香气中飘荡。芒果野 AI 嘉年华，把无人机表演、机器狗互动和东南亚美食搬进夜市，科技与烟火气相映成趣。田小芒杯电竞大赛更是吸引全国各地年轻选手在王者峡谷里为芒果而战。
2: 从芒果文化活动到民俗文化活动，到遍布全网的新农人直播带货，整个夏天芒果线上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田东以芒果为媒，把农业、文化、旅游、体育、科技拧成一股绳，点燃的不只是消费热潮，更是一座芒果之城蓬勃向上的无限活力。

在田东，人与芒果早已经不分彼此，他们用汗水浇灌，芒果以甜蜜回报。一颗小小的芒果让田东有了新的念头，让果农的腰包鼓了，让村里的新楼多了，也让这座小城有了自己的节日，有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有了被世界看见的名字。

0: 乐业红心猕猴桃，山野沃土有机种植，一口爆汁流蜜，藏在广西深山的宝藏甜心，千州黄金百香果，糖度19.7%，挖着直接吃，香甜浓郁超解馋。风物广西，天生贵味，贵字号水果从枝头到舌尖，承包你的夏日味蕾。嘿，小伙伴们，准备好迎接一场味觉狂欢了吗？今天带你们探秘的正是广西贵字号农业品牌矩阵中的明星乐业猕猴桃。
1: 每年的8月到10月是乐业红心猕猴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此时此刻，置身在千亩的猕猴桃果园里，空气当中都弥漫着这个果实成熟的香甜气息。好山好水养好果。如果您想在夏天感受22度的温度，同时品尝23度的甜度，那么请到乐业来。
0: 广西乐业世界地质公园。举世罕见的大型天坑群与地下河系统，孕育出这片沃土的动植物多样性。亚热带湿润气候的充分日照，雕琢出乐业猕猴桃灿烂红心、香气馥郁甜蜜、果肉软滑厚实的特性。每年8月，乐业猕猴桃陆续成熟，如期上市。果农们遵循时令，手工采摘每一颗自然成熟的猕猴桃，确保从枝头到舌尖的新鲜品质。不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下，乐业猕猴桃产业始终是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从深山果园走向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全国高端商超，小小猕猴桃正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2: 我们在中国广和集团内部发起了我有一株猕猴桃活动，采取的一种叫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反包了113亩猕猴桃，全部销售给中广和内部员工。2025年，今年能给村民带来收入大概在200万以上。不仅仅是一个数据的变大，也是村民对我们这种模式的一个信任。
0: 从2005年起培育红心猕猴桃到如今，当地红心猕猴桃种植面积达6万亩。2025年总产量1.44万吨，产值超3亿元。依托智慧农业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溯源管理一体化系统，乐业每一颗猕猴桃从种植、采摘到流通全程可追踪，品质保障再升级，线上线下融合发力，电商直播与品牌专场持续激发消费热情，助力果农实现枝头摘金果，家中数票子。
3: 我们家的话是种有40亩左右，产量的话有4到5万斤这样子。我们是通过线上销售线下结合的，线上的话主要有抖音直播啊，然后抖视频号，然后朋友圈以及朋友帮宣传这样的方式来卖我们家乡的猕猴桃，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带给全国各地的朋友。
0: 乐业依托贵字号优质农产品品牌体系，绘就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相得益彰的新图景。猕猴桃不止于味蕾，更是这片土地的名片，吸引更多人走进乐业，品味乐业。
4: 广西的夏天被一颗黄金小炸弹点燃，贵字号农产品当家花旦青果9号百香果，直接挖着吃，甜得像蜜糖炸弹。
5: 直接是拍2斤的大果，
6: 拍2直接给您发上了。
4: 百香果，果汁之王，果肉里藏着上百种水果香，草莓、芒果、菠萝，一口爆汁，神仙口感。但它的老家可是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
7: 百香果不是我们国内原产的，我们有没有百香果相关的种子资源呢？我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

0: 20多年前，广西率先引种，长得快，结果早，收益高，迅速成为脱贫金果。巅峰时，广西撑起全国半壁江山。可老品种怕热、疫病、病毒苗让果农血本无归，百香果急需绝地反击。逆袭密码藏在种子里。广西农科院杨柳博士全球搜寻百香果基因宝藏，他的目标很明确，要耐热抗病，关键必须超级甜。培育新品种就像等待盲盒惊喜，上千次杂交只为找到那个天选之果。
1: 酸度应该在1.0左右，
2: 上面是糖度，下面是酸度。大家可以读一个糖酸比，18:7，就是糖和酸的比。
0: 甜度爆表，青果九号横空出世，彻底终结百香果酸涩史，纯甜爆汁。更绝的是，70%就能摘，耐储运，坐上快递48小时，甜遍全国。逆袭路上少不了神队友，钦州木瓜哥邓福斌让好苗不再天价。
3: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说做让老百姓能用起的好苗。
0: 科学家加实业家组合，为新品种百香果打开了新局面。在木瓜哥的育苗基地里，40亩防虫网隔绝病毒，无菌机制育苗，青果九号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2024年，广西百香果种植面积43.48万亩，产量50.2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从2021年试种10,000亩到如今指数级增长，百香果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颗金果，甜了舌尖，更富了乡亲。新南定盟村曾经集体收入不足50,000的空壳村，如今黄金百香果示范种植基地已成为定盟村自主经营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年来，基地已累计种植4批百香果，为定盟村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80万元。
4: 可以卖到10几块钱一斤，很明显的是选择这个产业。
0: 高效助农直播，智能分选仓，产地直发，贵字号农产品产业链火力全开。
3: 中国的百香果的生产的规模跟面积是已经超过巴西的，我们是全世界的老大了，市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一颗广西黄金果，从引进来到领跑全球，青果九号甜动中国，炙恋世界，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广西答卷。
5: 广西的夏天浸满果香，红心猕猴桃清甜入心，黄金百香果蜜润心间，甜冬桂期芒飘香满园，一枚好果兴一方产业，一口清甜暖万家烟火，这是属于广西的甜蜜事业。
6: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9: 有内奸，
10: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在广西桂林晋江王城南面的正阳门楼阙上，有一块题有三元及第的牌匾，它记载着广西在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辉煌时刻。古代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三元即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中国科举史上诞生了592位状元，然而三元及第者仅13人，广西就占其二，分别是宜州的冯京和桂林的陈继昌。本周广西故事，带您探寻广西科举史上两位三元及第读书人的故事。据1995年版《广西通志·教育制考据》，广西先后共出现10位状元，分别是唐朝赵观文、裴说，南朝梁松，宋朝冯京、王世泽、毛自之，清朝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福尧。在科举考试中，状元视为凤毛麟角，不过状元之中另有一等超级学霸，更是世所罕见，那就是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
1: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就叫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就叫状元。这个状元通常的状况下是三年一考，那就是状元难得，那至少3年还会出现一个。三元及第就是在1000多年的科举时代里面，总共才出现了13位，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00年才出现一个，非常难得。
0: 在广西河池宜州区的一座公园里，伫立着一座雕像。这位容貌俊美、风度俨然的才子，正是广西第一位三元及第的世子。但这位三元及第状元郎的诞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公元1049年，28岁的广西才子冯京来到都城东京，此时的他已连中2元，是状元的热门人选。在他踌躇满志时，人生的重大抉择悄然而至。
2: 冯京这个人呢，一个方面呢，才华横溢，另外一个呢，冯京的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所以就被张耀灼给看中了。
0: 宋朝榜下捉婿盛行，集权贵高门在科考发榜当日，争相挑选登第世子做女婿。对读书人来说，一旦金榜题名，那去豪门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接踵而至，事业爱情双丰收了。这次向冯京提亲的人身份非同一般，是当朝张贵妃的亲伯父，
2: 就把冯京拥入他的府中。当时的张耀灼呢，就把一条金腰带捆在这个冯京的腰上，然后又让家人搬出了很多的这种嫁妆，打开其中的一个盒子，跟那个冯京说，这里面有500斤啊，然后跟他说，这个是皇上的意思。
0: 冯京并不想与声名狼藉的外戚有所瓜葛。据《宋史列传》第76《冯京》记载，张耀灼方赴宫夜试，欲妻以女，请之，宫中持酒肴来，之出连句，目视之，竟笑不视，立辞。在冯京立辞张耀灼后，民间流传着一个错把冯京当马良的传说。原来张耀灼被拒后恼羞成怒，买通了殿试主考官，务必不让冯京名列前茅。冯京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在殿试时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一点，看上去像马良。被贿赂的考官没有发现冯京的名字，冯京因此逃过一劫。

0: 中顺利入围，大魁天下。方巾不愿趋炎附势做权贵女婿的事迹传开后，人们都称赞她是硬骨头状元。错把冯京当马良这一谚语也流传至今。要想三元及第，固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学底蕴，但是也需要一点运气。在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广西迎来了第二位三元及第的诞生。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字哲臣，号廉耻，是清雍正乾隆两朝著名重臣陈洪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刻苦，于嘉庆17年考中广西乡试解元，又在7年后考中会元。清代的殿试只考测问一场，考生要对时事进行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对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考试。如果只会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出彩的。殿试中，陈继昌抱病应试仍发挥出色，对行政、吏治、边防等要务都做出了精辟见解。据清人陆以田《冷炉杂食桂林一枝》中记载，阅卷大臣对10份最优秀的考卷议定名次的时候，出现了争执。
1: 当时呢，就是有两个阅卷官对他的这个殿试册，就是这个试卷，其实是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到底是不是给他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曹正佑，他在旁边也就嘀咕了一句，他说：“我大清，这个开国也有100多年了，才出了一个三元及第。”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昌盛。最后呢，就是这个阅卷官也争执不下，就把这个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就还是提交给嘉庆皇帝。然后嘉庆皇帝看了一下陈继昌的这个殿试册，也是很赞赏他这个求真务实的这个殿试册，然后就是御笔一点，给他钦点成第一名，就是状元。
0: 陈继昌三元及第，名震天下。嘉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写下诗歌：“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刘仪泽，新英晋正论。”为彰显教化，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端礼门上雕刻了三元及第牌坊。这块牌坊历经100年风雨，向世人诉说着广西在科举史上创造的辉煌。
1: 这个三元及第本身在科举时代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1000多年也就出了13个三元及第，我们广西就独占了2个，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广西其实这个至少在科举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广西的这个科举教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0: 广西文脉千年孕育，厚积薄发。自陈继昌后的70年间，竟然又出了3位状元。这是清朝广西4位状元的殿试册抄本，现收藏于北京通州火线书院。如今我们从这些文字中依然能一睹广西状元们通达事变的才能和风采。不过在古代，即使广西出了这么多状元，很多人囿于成见，依旧对广西存有偏见。相传陈继昌出任江苏巡抚时，不少世子觉得南蛮之地的状元竟然来管理天下文风最盛的江南，纷纷不服管教。一天，苏州关帝庙落成，世子们故意为难，请陈继昌提联。陈继昌挥笔写道：“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此联妙语双关，以关云长自比，江南名士自此低头。

0: 在桂林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1: 皇帝其实给他赐了一座宅子，然后他后面要去外地任官，可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钱了，他把皇帝赐给他的宅子给典当出去了，典当了2000斤、然后去外地任官。后来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把那个宅子赎回来。
0: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窘迫到要把皇帝的赐地拿去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4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伴之物，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1: 陈继昌他写这封信之前是担任什么官职呢？是担任了直隶的布政使，一个省他当时应该的官职有总督，总督下面有巡抚，巡抚下面才是这个布政使。就是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直隶布政使的这个俸禄是一年有9000两。按理说这个直隶布政使他的这个俸禄是绝对能够赎回他10年前那座宅子的。
0: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堰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以郡。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衡山大堰，历经29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2000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衡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一名、翰林2名、进士4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一品、玄孙三元及第、一门4进士、父子5代连科的辉煌。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洪谋。他在家训中说，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丢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修身养性的教材5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洪谋的5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三元及第的殊荣。至今衡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2: 对这个小孩这个教育啊，都是按照我们这个陈家这个家训，读有用之书，以学问治世，不要以名利、官禄人为这个读书。
0: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经政书院、思明府府学、

阳书院等数十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元及第的荣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年文脉，厚植八桂沃土，绵延不绝的书香，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苦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在这里，我们将会遇到一位怎样的百岁老人？
1: 奶奶你好，你好。1918年12月2日，
2: 换算到这个今天，奶奶应该是已经是103。
0: 杨焕英奶奶家住岑溪市水汶镇南路村，每日儿孙环绕，其乐融融。
3: 六七代三十年，在村里我都好，都买呀买呀广告，没黑古地啊，先黑没了咯，你咱没黑黑，都买呀爱国买下国了，黑钱买有。
1: 这人生谁买给你的？
3: 哎，我孙昭文我噶，一系有钱斗梦空，我又黑谂。你过年做女中那个了，做女啊，你了。
4: 他说谁都对他很好，不要说哪一个啊，都对他很好是。
0: 家人们事事都为杨奶奶着想，可是杨奶奶却有着自己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表。每天一大早，她都会先去自己的小菜园溜一溜弯儿。
3: 嗰啲烟豆角啲菜都系我种噶，哎呀，近乎顺收顺又帮人揽，我哋慢慢种，时间又要执执本，而家慢慢去啦，呢度种得本菜系行，都做做埋啦个，都做啲做果咪，我哋后生是做关工噶，要做工噶，阿仔。

0: 陈福顺，你也麻痹了，都爱讲鱼。
1: 慢点，慢点啊！不让他做。他说做那个时间长了，我没病的时候，无求那个病，只是这样说啊。

0: 不下去了。哦，哦，好好好好好，奶奶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是吧？
1: 你妈读官，你公公你读的更亮，你的脸啊够了。
0: 嗯，谢谢谢谢。哦，奶奶说我没有做过，还做的最好，是吧？
2: 农家的午饭简单而质朴。杨奶奶告诉我们，在当地有一样主食，餐餐少不了。
0: 搞这个是什么？
1: 粥饭呐，搞粥哟。
0: 搞粥啊？
1: 哎，搞粥啊。滚饭，拿回去搞，拿凉嘛，好幸福噶。回去搞呢，就好好健康，好凉噶粥噶。佢咧舒服咧，喺粥中咧，佢嘅好凉啊，日间热到大，咁佢舒服咧，我就慢慢白粥咁样。
2: 杨奶奶口中的粟米，并非通常所熟知的小米，而是铲子，有黑珍珠之称。磨粉煮粥有补中气、益丹田、补虚损的功效，对老年人的身体很有好处，是岑溪人民日常必不可缺的主食。拍摄期间正值盛夏，燥热的气候令人难耐，杨奶奶嘱咐家人为她寻找一种清凉解暑的野菜。
3: 吃饭那个雷公公，他喜欢吃，我们见了看到有了就帮他挖一点回去打汤，打肉汤啊，也是要煲骨头汤，骨头也放一点进去，清凉啊，解毒啊，吃了健康啊，人心里舒服啊。
2: 采来的雷公根经过简单清洗就能上锅烹煮了。
0: 你这个雷公根是打算拿来怎么做呀？
1: 都是你说切切腰的肉松就是关窗啊，一吃的这些汤好舒服的，好清凉的，解毒的。我们怎么还在雷公根吃呢？我们在春夏也吃雷公根，我们吃，不过我从小吃的大的了。
2: 雷公根是广西民间常用的一味中草药，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的功效，同瘦肉一起煮汤能中和其寒凉之性，更有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杨奶奶要推荐的养生美食可不止这一道。
1: 我想就先一打，你帮姚妈一打。
0: 好
2: 煎鸡蛋加芝麻，这样奇特的吃法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
0: 这煎鸡蛋为什么要撒芝麻呀？
1: 它用咁多嘛，即豆去豆啊碗里面先油嘛，先鸡蛋的咪豆碗。放水煮呢就煮，就嘛煎得透，嘿就舒服。难得奶奶咁样整嘅呢份食喎，难得喎，系喎。超级味啊！
0: 奶奶有点苦喎，
1: 系苦喎，姑娘系好噶，嗰啲只革命菜啊，啲苦兵嗰啲就单元公斤咁样压，挤定，我哋有食喎，革命菜就好噶。
0: 里面有炒的这个芝麻就很香，
1: 好吃吧？
0: 好吃，
1: 好吃的。
4: 20多，差不多30年没吃过这个了，感觉很好。再嚼下去，那个芝麻一爆出来，那个就感觉啊，好爽，是很好吃。
2: 中医认为，黑芝麻对于肝肾阴虚引起的头晕目

0: 券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鸡蛋又是日常生活中的优质营养来源，二者搭配适量食用，再配合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健康的饮食，这就是杨奶奶的百岁秘方吧。今天一大早，热情的杨奶奶决定带我们到镇上逛一逛。
1: 平时还经常去街上逛哦。
2: 还在一顿呢，想不到想去
3: 的。大家，大家，如果谁在家就谁。
2: 想看。
3: 开车带着过去。
2: 你的量你看
4: 红
2: 色你看量你看
4: 红一点的大一点的就是好
2: 了，我就这样说，让你们都这样
4: 好像你的眼那么亮的
5: 刚才手那么的嘛，有什么事呢？哎
2: 摇住摇炸好吧，
4: 还是摇住摇炸好吧，好吧，我跟他是酸吗？他是酸吗？他挺有意思的。
1: 奶奶买这么多啊，
2: 我要带一顿啊，今天乱哎呀，太搞，这家用账，好多太搞，好多样的。
0: 杨奶奶在水汶镇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2: 这是白光有几万年了，这光要成老噶，成老的五拐东庄，这是白光的，想到派钱的，这是白光的。
0: 这座五世衍祥牌坊距今已有150余年，维新同治皇帝表彰水汶镇南麓村任瑞、刘运昌五代同堂所修建。在岑溪，孝文化与寿文化的相辅相成，成就了当地人知孝敬寿的质朴品格，更让悠远的孝寿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代代相传。今日恰逢周末，家人们齐聚一堂，为中午的大餐做准备。
6: 烤子两边中间放的猪肉，就是又盖煎，全部是就是自己搞的。
0: 乡下人的饮食都取自然，食材的选取尤为重要。杨奶奶的孙女正在田间地头寻找一种特别的草，
7: 这种就是凉粉草，就是做凉粉用的。
1: 但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薄荷的，
7: 这个是有胶性的，薄荷没有胶性的。
8: 我们也都是自己蒸豆腐，也自己凉粉，自己我蒸豆腐好快个。
0: 新鲜采摘的凉粉草还要搭配一种特殊的材料进行熬煮。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8: 灰石灰。这个用啊，用来成成膏啊，成膏呢，然后在那个上面放煤来呀。
0: 将凉粉草同草木灰一起熬煮，煮至叶片融化后，捞出根茎，再拌入稀淀粉，充分搅拌。片刻后倒出晾凉，在时间的作用下，粘稠的汁液慢慢凝固，就形成了天然凉粉。这样做出的凉粉弹软可口，是农家人消暑清热的夏季佳品。用蒜米、豆豉大火爆炒，一道鲜香爽滑的炒凉粉就出锅了。家人齐聚，乐享天伦。杨奶奶生活规律，饮食天然，又在岑溪的好山好水中尽享自在，悠然快活。这或许就是她的长寿之道吧。

0: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

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嗯，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4: 是。
5: 烧水去。
6: 哎，
5: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3: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3: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1: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的？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3: 不，
0: 好，谢谢。
3: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3: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3: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3: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3: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3: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4: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

0: 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1: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1: 哦，崔凯东这儿。
2: 警长，金大爷。
1: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2: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战什么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
1: 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战什么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1: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嗯，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呵呵呵，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呵呵，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0: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引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你不说
0: 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啊，是啊。
2: 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哼，你高兴得太早了。压下去。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 ，Block， 请。
3: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0: 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
3: 可是我
0: 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3: 我？你？少校先生，
0: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3: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3: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军长。
1: 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2: 是。
1: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班长，你看。
1: 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来。
2: 是。

0: 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3: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2: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0: 好吧，停加油。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3: 怎么？还抓住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3: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3: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3: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4: 是。
0: 你坐吧。

0: 叶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
2: 应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6: 我们中间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2: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李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

0: 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1: 四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 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营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营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
3: 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4: 对，
3: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5: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5: 好。
0: 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3: 是啊，
0: 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
3: 崔凯啊，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3: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0: 下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中华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2: 大勇，这是
3: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2: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2: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3: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

0: 里，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1: 是。
0: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0: 那就这样吧。
2: 嗯，
0: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2: 好，英锋舰。
0: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
5: 哎呀哎呀，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哼
5: 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6: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5: 哦，
6: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

0: 老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梁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1: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真。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1: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伟大。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3: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4: 玉善同志你好。
3: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行中，全家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这台机做看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

0: 扬声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0: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真的是免费。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货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磨的老有块儿。
0: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哇，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不要硬钱吗？
5: 是的，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热乎的，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两个人。我平常就爱喝的羊肉汤。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
7: 好，
6: 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嗯，
1: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嗯。
1: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嗯，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
1: 尝点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红元萃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麦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山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地来油，
0: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1: 走，
3: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我的命令，丁丢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长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3: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3: 防线被突破了。
4: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推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戴哥，

0: 来，到。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
0: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2: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3: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3: 是。

准备好。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报市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这样。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0: 坚持住，副团长！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金建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
2: 卫生员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站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番茄啊它特别硬，
7: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7: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你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点啊。
7: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在广西桂林靖江王城南面的正阳门楼阙上，有一块题有三元及第的牌匾，它记载着广西在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辉煌时刻。古代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三元即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中国科举史上诞生了592位状元，然而三元及第者仅13人，广西就占其二，分别是宜州的冯京和

0: 桂林的陈继昌。本周广西故事，带您探寻广西科举史上两位三元及第读书人的故事。据1995年版《广西通志·教育制考据》，广西先后共出现十位状元，分别是唐朝赵观文、裴说，南朝梁松，宋朝冯京、王世泽、毛自之，清朝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扶摇。在科举考试中，状元视为凤毛麟角，不过状元之中另有一等超级学霸，更是世所罕见，那就是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
1: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就叫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就叫状元。这个状元通常的状况下是三年一考，那就是状元难得，那至少三年还会出现一个。三元及第就是在1000多年的科举时代里面，总共才出现了13位，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00年才出现一个，非常难得。
0: 在广西河池宜州区的一座公园里，伫立着一座雕像。这位容貌俊美、风度俨然的才子，正是广西第一位三元及第的世子。但这位三元及第状元郎的诞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公元1049年，28岁的广西才子冯京来到都城东京，此时的他已连中两元，是状元的热门人选。在他踌躇满志时，人生的重大抉择悄然而至。
2: 冯京这个人呢，一个方面呢，才华很异；另外一个呢，冯京的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所以就被张耀灼给看中了。
0: 宋朝榜下捉婿盛行，及权贵高门在科考发榜当日，争相挑选登第世子做女婿。对读书人来说，一旦金榜题名，那去豪门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接踵而至，事业爱情双丰收了。这次向冯京提亲的人身份非同一般，是当朝张贵妃的亲伯父，
2: 就把冯京拥入他的府中。当时的这个张耀灼呢，就把一条金腰带捆在这个冯京的腰上，然后又让家人搬出了很多的这种嫁妆，打开其中的一个盒子，跟那个冯京说：“这里面有500斤，啊，然后跟他说，这个是皇上的意思。”
0: 冯京并不想与声名狼藉的外戚有所瓜葛。据《宋史列传》第76《冯京》记载，张耀灼方赴功业事，欲妻以女，请之。宫中持酒肴来，之出连句，目视之，今笑不是，立辞。在冯京立辞张耀灼后，民间流传着一个错把冯京当马良的传说。原来张耀灼被拒后恼羞成怒，买通了殿试主考官，务必不让冯京名列前茅。冯京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在殿试时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一点，看上去像马良。被贿赂的考官没有发现冯京的名字，冯京因此逃过一劫，最终顺利入围，大魁天下。冯京不愿趋炎附势做权贵女婿的事迹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是硬骨头状元。错把冯京当马良这一谚语也流传至今。要想三元及第，固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学底蕴，但是也需要一点运气。在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广西迎来了第二位三元及第的诞生。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字哲臣，号廉史，

0: 是清雍正乾隆两朝著名重臣陈洪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刻苦，于嘉庆十七年考中广西乡试解元，又在七年后考中会员。清代的殿试只考测问一场，考生要对时事进行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对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考试。如果只会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出彩的。殿试中，陈继昌抱病应试仍发挥出色，对行政、吏治、边防等要务都做出了精辟见解。据清人陆义田《冷炉杂食·桂林一枝》中记载，阅卷大臣对十份最优秀的考卷议定名次的时候，出现了争执。
1: 当时呢，就是有两个阅卷官对他的这个殿试册，就是这个试卷，其实是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到底是不是给他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曹正庸，他在旁边也就嘀咕了一句，他说：“我大清这个开国也有100多年了，才出了一个三元基地，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昌盛。”最后呢，就是这个阅卷官也争执不下，就把这个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就还是提交给嘉庆皇帝。然后嘉庆皇帝看了一下陈继昌的这个殿试册，也是很赞赏他这个求真务实的这个殿试册，然后就是御笔一点，给他钦点成第一名，就是状元。
0: 陈继昌三元及第，名震天下。嘉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写下诗歌：“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刘仪泽，新英进政论。”为彰显教化，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端礼门上雕刻了三元及第牌坊。这块牌坊历经百年风雨，向世人诉说着广西在科举史上创造的辉煌。
1: 这个三元及第本身在科举时代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1000多年也就出了13个三元及第，我们广西就独占了2个，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广西其实这个至少在科举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广西的这个科举教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0: 广西文脉千年孕育，厚积薄发。自陈继昌后的70年间，竟然又出了3位状元。这是清朝广西4位状元的殿试册抄本，现收藏于北京通州火线书院。如今我们从这些文字中依然能一睹广西状元们通达事变的才能和风采。不过在古代，即使广西出了这么多状元，很多人囿于成见，依旧对广西存有偏见。相传陈继昌出任江苏巡抚时，不少世子觉得南蛮之地的状元竟然来管理天下文风最盛的江南，纷纷不服管教。一天，苏州关帝庙落成，世子们故意为难，请陈继昌提联。陈继昌挥笔写道：“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此联妙语双关，以关云长自比，江南名士自此低头。在桂林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1: 皇帝其实给他赐了一座宅子，然后他后面要去外地任官，可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钱了，他把皇帝赐给他的宅子给典当出去了，典当了2000斤，然后去外地任官。后来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把那个宅子赎回来。
0: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窘迫到要把皇帝的赐地拿去借贷的地步。

0: 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4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伴之物，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1: 陈继昌他写这封信之前是担任什么官职呢？是担任了直隶的布政使，一个省他当时应该的官职有总督，总督下面有巡抚，巡抚下面才是这个布政使。就是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直隶布政使的这个俸禄是一年有9000两。按理说这个直隶布政使他的这个俸禄是绝对能够赎回他10年前那座宅子的。
0: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堰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以郡。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衡山大堰，历经29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2000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衡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一名，翰林2名，进士4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一品、玄孙3元及第、一门4进士、父子5代连科的辉煌。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洪谋。他在家训中说，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丢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修身养性的教材5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洪谋的5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3元及第的殊荣。至今衡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2: 对这个小孩这个教育啊，都是按照我们这个陈家这个家训，读有用之书，以学问治世，不要以名利、官禄人为这个读书。
0: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经政书院、思明府府学、兰阳书院等数10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3元及第的荣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年文脉，厚植八桂沃土，绵延。

源不绝的书香，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不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

0: 单导航，中国东盟跨境产业合作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的报道，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 AI 赋能之下，现代化的工厂和港口有多能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8月26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举办。台上，广西向世界发出邀约；台下，企业家们思考的是如何借力广西这个门户，撬动中国与东盟大市场。
2: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园区办，侨联商务厅承办，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为主题，聚焦以订单带动市场，以市场撬动投资，紧盯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加企业出海等重点领域合作。签约仪式现场，政企代表携手达成合作共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四大重点领域投资占比超80%，成为跨境产业合作的核心赛道。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签约多个项目精准锚定东盟市场，东部研发设计加广西制造加东盟组装的模式正在加速落地。
3: 国讯高科依托柳州基地作为华兰制造中心啊东盟出口基地的定位，队列也有效示范国内的产能，对外也联动越南、泰国、印尼等亚太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构建国内基地供货、海外工厂本地化的协同联动格局。
2: 依托独特的区位交通产业开放平台优势，广西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迭代升级，呈现链长新、链长在的良好发展态势。本次大会首次发布的双向清单，系统整合供需资源，精准匹配市场需求，被参会企业誉为跨境合作的订单导航图，切实落地以订单带动市场、以市场撬动投资的合作理念。
4: 广西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技术领先，与东盟的资源高度互补。我们非常看重大会发布的跨境采购双向清单，广西正迎来向海主桨、开放发展的黄金期，可以说潜力巨大，大有可为。
5: 我是第一次来到广西，我们希望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考察一些项目。
2: 投资广西已有5年的老友深圳市中兴泰投资公司，这次组织了100多家越南企业参会，公司投资的东兴智能制造产业园正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构建面向东盟的电子制造基地。在企业看来，广西不仅是简单的中转枢纽，更是制造加市场的叠加厂。
6: 通过此次会议，把越南东盟的订单带到中国来，把我们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企业来到我们的产业园区来进行投资，跟广西、跟东盟建立更好的这种联系，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国内的客商走出去。
2: 会上，全体侨商侨领共同发布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倡议，大家将奔赴北海、防城港、钦州等地实地考察，寻找落子布局的突破口，
7: 充分发挥以侨为侨的独特作用，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围绕打造十大支柱产业，精准地推动侨商以广西优势精准

0: 五架街，
1: 一条链连起中国与东盟，一场会串起天时地利与人和。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自贸区3.0版加速推进，广西正站在跨境合作的新起点上，而这场大会播下的种子将在未来的产业链上生根发芽。
2: 一场产业合作大会把广西和东盟的产业纽带系得更紧，这次合作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签约仪式上，而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双向清单，用订单找市场，用市场引投资，让供需对接看得见摸得着。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这些重点赛道成为合作的主力，东部研发、广西制造、东盟组装的模式落地，也说明双方的合作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贸易往来，转向产业链条上深度嵌合。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自贸区3.0版加快推进，硬件通道、开放平台叠加在一起，给跨境产业合作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中国与东盟依托彼此的资源互补，把一个个合作共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这条连通中国与东盟的产业链才能够持续焕发生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的报道，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 AI 赋能之下，现代化的工厂和港口有多能扛。
1: 位于崇左市扶绥县的广西南国铜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数十块大屏实时滚动更新数据，这颗智慧大脑正统筹调度车间内各类生产设备，打通各车间的数据孤岛，高效协调各项作业运转。
3: 每一个屏幕都不一样的，它都可以做到实时的在线的一个监测，而且它跟这里还可以收到一些预警，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现场的一些调度员，它可以及时反应，及时处置。
1: 在电解质车间，出槽、转运、拨片和包装等工序，通过智能无人天车、在线智能检测、受板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一气呵成，数十秒即可完成一捆电解铜的打包。一旁的智能铜库则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完成货物转运和装载，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大幅提升。
3: 把各智能化应用之间把它串联起来，整个的效率和节拍，包括客户的满意度，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在北部鞍港集团刚刚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水运大模型引人关注，这款大模型采用行业大模型加场景小模型协同推理技术路线研发，形成船闸群调度智能体、港口群调度智能体，推动调度方案快速生成，风险智能预警和辅助决策落地应用。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水运大模型也是我们国内内河水运界第一个行业垂类大模型。这个实际上，这个模型开发的总体目标呢，就是把通用的这个大模型，这个培养成我们精通船闸调度的行业的 AI 超级专家，赋能我们西部陆海新通道。
1: 目前，船闸群调度智能体已在西江常州枢纽四线船闸率先试点，并推广至西江13个梯级、20座船闸，可实现智能排档、风险预警、报表查询等功能，显著提升调度效率和闸室利用率。
5: 平陆运河九月份即将通航，我们智慧水运大模型要去赋能我们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实现这个西江内河、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的一体化协同运营，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气象和水文信息。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8点，其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将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将于今天夜间开始影响我区。受其残余环流影响，今天夜间至31号，我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过程。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豫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于今天20时前后出现43.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7米。未来24小时，湘江、资江、鹤江上游等河流可能出现2至6米的涨水过程，请大家注意防范。昨天，邕江南宁城区段迎来洪峰过境，今天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是在良庆区的邕江沿岸公园运营。

0: 管理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一片区域呢，此前是很多市民游客喜欢拍照打卡的一个睡莲池，现在呢是已经被洪水淤泥给覆盖了。那刚才我打听了一下呢，这个时段这个雍江的水位大约是在75.2米左右。工作人员表示，等这个水退到了73米以后，就开始逐步进行清淤。当江水退到了这个江面上，露出了这个沿江步道，大约是在69米左右的时候呢，才会进行大范围的清淤作业。那我所在的地方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清淤的工具其实已经是做好了准备，旁边的这一堆机器呢是抽水泵。那我刚才了解到呢，他们的清淤的步骤应该就是水退人进。首先呢是用一些钩机、挖掘机，先将这些比较厚的一些淤泥把它推进江里面，然后呢再进行抽水，最后呢再由人工进行仔细的清扫。预计可以在5天左右完成这一个清淤的工作。
1: 随着洪水退去，连日来崇左市江州区全面铺开灾后环境整治与卫生防疫工作，各市直有关单位下沉一线支援，同步推进清淤排涝、环境消杀、民生保障各项工作，加快帮助受灾群众、受灾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在崇左市江州区沿山路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利用高压水枪等设备正对沿山路主干道进行冲洗。崇左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中心血站、江州区卫生健康局、石井林街道等各单位有关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手持铁锹、扫帚，配合清运车辆，对沿山路面上的垃圾杂物进行地毯式清理。
3: 我们要组织了，我们市卫生健康委50个人来参与清淤工作啊。我们党支部啊，动员我们的党员啊，全员出动。那么进行清淤完以后，还要进行消杀。
2: 另一边，江南路沿线的消杀作业也在有序推进，疾控工作人员身着防护服，手提手摇式喷雾消毒设备，对店铺地面、墙角缝隙、卷帘门等洪水浸泡过的位置逐一喷洒消毒液，不放过一处容易滋生病菌的点位。
4: 是有工作人员穿着那个防护服过来，然后带着工具过来消毒，感觉很放心安心。
5: 洪水退去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也提醒居民群众，不要喝生水，不要吃泡过水的食物，清污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和手套，出现发热和腹泻的情况要及时就医。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下节您将看到，钦州市抢抓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的重大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第16届区运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奥会将于12月在北海举行。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以来，钦州市抢抓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的重大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向海产业发展底盘持续扩大。
6: 石虎虎开局之年，钦州市聚力构建1+4+N 现代制造业发展格局，打造高端合成材料、精细化学品、化纤纺织等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面向东盟的化工原材料基地，加快打造现代轻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四大支柱产业，充分挖掘海洋、运河、港口等资源，重点突破低空经济、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向海产业竞争优势。同时，钦州进一步优化向海发展布局，以平陆运河为轴牵引全域向海，一体推进港口建设、产业布局、园区发展与城市配套服务，谋划建设完善运河沿线两岸关键基础设施体系，以内河港为龙头，打造陆屋、平吉、九龙等若干个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综合体，重点发展粮油加工、食品冷链等沿河临港试水产业，统筹发展运河沿线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向海产业强劲发展的带动下，钦州市形成了1000亿元级石化化工、500亿元级轻工、200亿元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今年上半年，钦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2%，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19.4%、13%。
5: 8月2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区运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奥会将于12月1号至13号在北海举行。
6: 第16届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比赛34个项目、852个小项，群众竞赛类、展演类赛事活动共计21个项目、157个小项。除3个竞技体育比赛项目在南宁市举办外，其余31个项目以及全部群众赛事活动均在北海举办，预计参赛人员规模超2万人。
7: 赛事兼顾专业的竞技和全民健身，整体规模升级，竞技项目布局贴合备战规划，夯实广西体育后备人才的根基，把体育竞技与旅游观光、城市消费、市井生活有机结合，借助赛事流量带动商圈的消费、景区客流增长，更大化地释放赛事的综合效应。
6: 本届残特奥会与第16届区运会同城同期举办并同步开幕，共设11个竞赛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9个项目，特奥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6个项目。相较于上一届，本届残运会新增旱地冰壶项目，特奥会新增

0: 羽毛球项目。
1: 本届残特奥会竞赛项目对标全国，贴合广西各类残疾人群体的实际，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的参赛需求，严格做好残疾人运动员医学分级，严守反兴奋剂的底线，保障竞赛公平。全场馆无障碍改造升级，配套医疗辅具、无障碍接驳等专属服务，人性化保障到位。
0: 近日，越南青年来华红色研学之旅之沿着胡伯伯的足迹研学营在广西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举办。研学营以追随革命理想、携手开创未来为主题，100名越南各领域优秀青年代表来华研学。8月21号，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青年交流会在广西大学举办，中越两国约200名青年代表参加，围绕中越青年在传承两国友好事业中的责任与担当展开深入探讨。
2: 参加交流会后，我深切感受到越中青年的团结友爱，这份情谊既源于两国历史文化相近的传统，更源于两国领导人结下的深厚情谊。
0: 在南宁期间，越南青年参观广西南宁育才学校旧址，追寻中越革命前辈的足迹，重温两国青年并肩奋斗的红色记忆。越南青年还听取了胡志明在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两个专题讲座，深化了对中越传统友谊的认知，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理解。
2: 越中友谊是靠精心培育、相互扶持和前辈们的牺牲换来的，因此今天的年轻一代需要继续发扬先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加强交流学习、分享经验，继续培育越中友谊。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发展经济、搞工业、建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位老百姓都能从中受益，这与我们越南的发展方向是一样的。
0: 越南青年还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体验多彩民族文化，参访广西东盟巨身智能中式训练场等人工智能项目，感受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快速发展。
2: 我认为 AI 还将助力拓展越中合作，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创意领域。
0: 在柳州，青年们参观胡志明旧居，走进上汽通用50宝骏基地和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感受中国制造业发展活力。
3: 我对现代化生产流程和自动化水平印象深刻，感受到中国科技创新的系统性和很强的实际应用性。我认为两国可以加强科技领域和金融方面的交流。
0: 在桂林，青年们参观越南学校纪念馆、桂林南溪山医院院士馆等红色历史教学点，走进桂林市大学科技园。
2: 许多越南青年曾在中国桂林学习成长，然后回国为祖国贡献力量，这表明教育始终是革命事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0: 研学营期间，越南青年还参加了科技创新、就业创业主题青年对话会，结合自身工作和学习实践，与广西各地青年深入交流，全方位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2: 我直观地看到大型工业企业将科技运用创新和现代管理融入，越中合作空间很广阔，可以在很多方面开展越中科技创新领域合作。越中两国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跨境电商、智能物流、高科技农业和智慧旅游等领域有很大合作空间。
0: 本次研学营由中国共青团中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5: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6: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9: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落实2026年东博会中方组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第23届东博会峰会恰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要节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重大意义和特殊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注重细节，做好统筹，守牢底线，务实节俭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努力为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广西贡献。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办好开幕式、巡馆、双边会见、高层论坛等系列重要活动，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对每个会场、每场活动主要细节的盯守，强化全流程管控，确保各环节不出纰漏。加强对重要嘉宾接待方案的优化，细化全链条接待举措，切实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加强对重点央企、民企的对接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到务实规范、精准高效，展现良好形象。加强对过往出错环节的复盘，建立问题回溯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加强对活动期间可能出现重大风险的研判，逐个制定预案，做到风险前置预判、应急处置有据可依。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及时报告，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安全圆满成功举办。陈义军、徐永克、卢兴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会议。会上，各有关单位、执行小组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1: 8月28号，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本次交工验收于8月27号至28号组织实施，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广西海事局、平陆运河集团等多家单位组成的交工验收委员会共同参与。期间，各验收小组深入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同时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细致审查，通过实地现场核查、查阅内页资料、听取各方工作汇报、集体评议讨论等规定流程，交工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平陆运河航道现行顺直、水域尺度达标、边坡支护稳固、生态护岸绿化景观效果好、枢纽船闸及金属结构设备工程实体质量合格，且各类技术指标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内页资料完整齐全，管理制度健全，一致同意平陆运河通过交工验收。
2: 8月28号，广西海事局收到交通运输部批复，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1到6号泊位水运口岸获批临时开放。自批复之日起，南宁港该作业区满足国际航行船舶靠泊作业条件，向着平陆运河通航及水运口岸通关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根据批复要求，广西海事局作为口岸临时开放申

0: 报牵头单位，将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督促各口岸查验管理机构加强管理，确保临时进出的国际航行船舶严格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提前报送船舶动态，服从航道管理要求，保障船舶作业与航行安全。为高效推进南宁港口岸临时开放落地见效，8月28号，广西海事局在防城港对拟进靠南宁港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把好船舶通航安全关，全力保障平陆运和江海联运安全高效畅通。8月24号上午，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段完成首次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建造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北港运河001总吨位2983吨，采用 LNG 清洁能源动力，与传统柴油动力船舶相比，每年可降低能耗8%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在智能化方面，该船具备智能机舱、智能能效管理、辅助靠离泊、辅助航行、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七大功能。
1: 检验结果呢，基本满足 CCS 的各项要求。北港运河001还取得了绿色船舶附加标志，船舶的噪声和震动更小，船员呢更加舒适。
0: 据介绍，平陆运河首批智能船舶示范船共有4艘，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打造，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交付后将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2: 8月25号至27号，王威平到贵港玉林调研时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把牢人大工作政治方向，紧扣灾后重建、安全生产、智能经济和向海经济等重点任务履职，密切两个联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上下协同联动，以高效能履职护航高质量发展。8月28号，黄汝生到宁明县调研台风灾后重建及下一阶段防汛工作，实地检查水库险情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内涝点排涝情况，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管护，科学落实渡汛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8月25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16期、总第76期同心讲座在南宁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边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袁沙应邀做15-5期间边疆民族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对策的专题报告。部分驻拥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民综委、广西社科院等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自治区工商联负责同志等聆听讲座。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进边疆与内地区域协同发展等深入调研思考，积极建言献策。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乌家市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出席。
0: 8月28号，2026年3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向纵深拓展，要立足常态常效，持续加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学习宣传贯彻，深入抓好6个纠治和重点领域整治，动真碰硬开展问题核查通报整改，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提升整治工作成效。要严格落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强化政策解读、业务指导和跟踪问效，进一步拧紧各级各部门上下贯通、协同共抓责任链条，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2: 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李国忠同志为市委书记。受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宁明县江州区多所学校淤泥堆积设施受损。崇左市统筹民兵、职能部门、爱心企业、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全速推进校园清淤、消杀、设施修复工作，全力保障秋季学期平安有序开学。灾情发生后，崇左市宁明。

0: 桂林警备区50余名民兵闻令而动，迅速赶赴校园，与教职工一道昼夜奋战，清除淤泥，规整设施，配合水车冲洗消杀，全力恢复校园环境。
1: 感谢民兵同志们前来校园开展清淤作业，为复学扫清障碍，我们会尽快做好教学准备，让孩子们安心回归课堂。
0: 宁宁县实验学校同样受灾严重，在有关部门统筹调度下，洒水车、垃圾车迅速进场清运堆积杂物，整治受灾场地。教职工与家长志愿者、爱心人士同心协力，加紧开展清淤保洁消杀，高效推进校园环境恢复工作。
2: 我们学校已经迎来了很多社会的资源到学校来开展清淤的工作，让孩子们重返美丽的校园，重返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习。
0: 在崇左市江州区，有关部门及时统计辖区各学校因灾受损情况，迅速集结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修复、全域消杀工作，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崇左市江州区第一初级中学，学校昨天已经完成全部的清淤工作，目前正在抓紧消杀修复，全力保障秋季学期平安开学。
0: 在志愿者、爱心企业等各方力量的支援下，学校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全域清淤，目前正全速推进各项开学前的准备工作。
4: 存在的一些淤泥的话，我们把清理干干净净以后，确保说没什么问题了，我们才能够开学的。
0: 为严防灾后疫情，江州区还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对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杀，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严格落实先清淤后消杀再回迁，淤泥清理不到位不开展消毒消杀作业，保障消杀时效。
0: 本轮洪灾中，崇左、宁明、龙州多个小区电力设施受损，电力部门迅速集结抢修队伍，调配应急物资，紧抓水退黄金施工期，以最快速度推进灾后抢修复电工作，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这两天水退后的龙州县温州商城小区一片忙碌景象，南方电网的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灾后复电抢修，
6: 现在正对小区的开闭锁进行清洗烘干，同时对小区的电表进行更换。
0: 在宁明县太和新城小区，经过抢修人员的昼夜奋战，28号中午，小区供电心脏7台箱式变压器顺利完成修复，小区近2000户居民恢复供电。
7: 我们投入60余人抢修力量，连夜加班加点，加快修复，对42栋楼的供电设备、7台箱变开展烘干清洗试验消缺，尽快恢复小区居民用电。
8: 水被推下去以后，供电局紧急给我们送来了发电机，保障我们的那些手机啊，一些应急用电。抢修人员加班加点抢修用电设备，非常感谢这些工作人员。
0: 本轮洪灾过后，抢修人员将优先对配电房设置在地面的小区开展设备清洗、烘干、检测等攻坚作业，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电力供应。
9: 抽烟小区的配电房是设在地面的，就可以省去抽水的环节，经过排查检测合格后就可以送电了，这让我们抢修复电的效率大幅提升。
10: 现在是8月29日的上午10点半，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南宁市良庆区雍江沿岸公园运营管理中心的附近。那现在呢天上下起了雨，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雍江水位依旧是保持高位，旁边呢原本是一个网红的睡莲池，现在依旧是浸泡在洪水当中。
11: 今天上午，工作人员已开始为植物清理淤泥。据介绍，雍江沿岸运营管理中心良庆段负责的全长约14.1公里沿江公园路段清淤工作已准备就绪，目前已集结清淤人员540人，并调集钩机、铲车20台、洒水车3台、抽水机70多台。待水位回落至75米以下，先进行小面积清淤；回落至70米以下，将开展大范围清淤工作。
12: 钩机跟铲车在前面先推一轮。后边的抽水机跟水车跟进，同步的进行。
13: 按照去年的这个清淤的最高标准的这个配置来做的，我们争取水退之后，大概是5天左右就能够全部清完。
0: 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豫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于今晚8点前后出现43.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7米。目前贵港正加紧开。

0: 开展各项防御工作，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队伍党员干部持续加强监测和排查，五四江瓦塘镇河段值守人员针对巡查发现的小型隐患，迅速利用沙袋加固堤岸，清理河道障碍物，完成应急处置，群众避险转移和安全保障工作同步抓实。新坪小学安置点目前已妥善安置新坪村、新城村20多名群众。
2: 现在我们共有25名应急救援队员在现场值守待命，迎战洪峰。
1: 惠平工业园区管委会调集了30多台机械设备，布设5台大功率抽水机，组建175人的抢险队伍，持续细化应急值守、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全力筑牢园区防汛安全屏障。
3: 提前准备土方、沙袋、彩条布等防汛应急物资，设置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提前做好排涝抢险各项准备，全力守住园区安全防线。
0: 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报道。今天来看 AI 赋能之下，广西的现代化工厂和港口有多能扛。
4: 位于崇左市扶绥县的广西南国铜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数十块大屏实时滚动更新数据，这颗智慧大脑正统筹调度车间内各类生产设备，打通各车间的数据孤岛，高效协调各项作业运转。
5: 每一个屏幕都不一样的，它都可以做到实时的在线的一个监测，而且它跟这里还可以收到一些预警，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现场的一些调度员，他可以及时反应，还有及时处置。
4: 在电解质车间，出槽、转运、拨片和包装等工序，通过智能无人车、在线智能检测、受板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一气呵成，数十秒即可完成一捆电解铜的打包。一旁的智能铜库则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完成货物转运和装载，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大幅提升。
5: 把各智能化应用之间把它串联起来，整个的效率和节拍，包括客户的满意度，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4: 在北部安港集团刚刚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水运大模型引人关注，这款大模型采用行业大模型加场景小模型协同推理技术路线研发，形成船闸群调度智能体、港口群调度智能体，推动调度方案快速生成，风险智能预警和辅助决策落地应用。
6: 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水运大模型也是我们国内内河水运界第一个行业垂类大模型。这个模型开发的总体目标呢，就是把通用的这个大模型，这个培养成我们精通船闸调度的行业的 AI 超级专家，赋能我们西部陆海新通道。
4: 目前，船闸群调度智能体已在西江常州枢纽4线船闸率先试点，并推广至西江13个梯级、20座船闸，可实现智能排档、风险预警、报表查询等功能，显著提升调度效率和闸室利用率。
7: 平运河9月份即将通航，我们智慧水运大模型要去赋能我们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实现这个西江内河、平运河、北部湾港的一体化协同运营，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
4: 8月28号至29号，由柳州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工信厅主办的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举行。大会以“生态协同，智链全球”为主题，邀请全国各相关行业专家、机器人领域龙头企业代表，围绕机器人技术创新突破、产业链协同、海外市场开拓布局等重点议题开展研讨交流。会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与柳州市签约，旨在共同搭建面向东盟的产业服务桥梁，助力更多机器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大会还设置专题成果展，集中展示国内企业院校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整机产品、核心零部件及系统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供需对接，促成务实合作。8月2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区运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奥会将于12月1号至13号在北海举行。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比赛34个项目、852个小项，群众竞赛类、展演类赛事活动共计21个项目、157个小项，预计参赛人员规模超2万人。

0: 赛事兼顾专业的竞技和全民健身，整体规模升级，竞技项目布局贴合备战规划，夯实广西体育后备人才的根基，把体育竞技与旅游观光、城市消费结合，更大化地释放赛事的综合效应。
1: 本届残特奥会同期举办，其中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九个项目，特奥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等六个项目。
0: 本届残特奥会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的参赛需求，严格做好残疾人运动员医学分级、全场馆无障碍改造升级、配套医疗辅具、无障碍接驳等专属服务，人性化保障到位。
2: 近日，2026年越南青年赴广西追寻红色足迹师生研学营在南宁举办。
3: 研学营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100名越南师生代表参加。8月16号，研学营首站来到南宁育才学校旧址，这所曾为越南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的学校，承载着中越革命年代并肩战斗的珍贵记忆。
4: 当年越南学生读书救国的故事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多一份担当。
5: 亲眼看实物，听故事感受更深，我想把这些故事带回学校讲给同学们听，激励更多年轻人树立远大理想。
3: 研学营还先后走进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园博园、广西科技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和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等地，实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蓬勃态势、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科技活力，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广阔空间。8月18号晚，中越青年联欢晚会在广西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两国青年载歌载舞，为这次红色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6: 以前只看书和图片了解中国，这次过来实地感受，书本里的文化变得真实接地气。
7: 越中搞 AI 交流，不要只展示现成产品，最好两国学生组队一起解决真实问题做项目。希望两边高校科技社团多对接，多办相关活动，成为两国年轻人交流的好机会。
1: 8月25号，广西铸剑系统劳模工匠司政宣奖进攻地暨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奖进攻地暨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第38场活动在南宁举办。现场通过知识问答、案例宣讲、亲子互动等形式，向工友普及儿童安全、心理健康及亲子沟通知识，发放助学礼包，赠送书籍和清凉慰问品。
2: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征港阵雨27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6到33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22到29度，贺州玉石林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桂林象鼻山中雨转暴雨25到31度，桂平西山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黎明花山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5到32度，阳朔玉龙河大雨转暴雨24到30度，东兴金坛阵雨26到33度，宜州下井河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平乡有一关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
1: 下面播送8月2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

升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简·奥斯丁，他的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了吗？
2: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他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1: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3: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2: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4: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5: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4: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发源于广西大荣山的南流江奔腾向海，在六万大山与云开大山余脉间冲击出一片平坦富饶的土地，博白县就坐落其中。明末清初，东南沿海战乱不断，为寻找安稳的栖身之地，大批客家人从闽粤迁居至此。经过数百年时光，今天的博白县已成为广西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县。
1: 走进博白，这里能够感受到桂东南小城特有的生活气息。城市繁华热闹，乡村宁静祥和，有着浓郁古音的客家话透着客家人的爽朗，他们重乡情，推崇忠义英雄。在这里，民族英雄刘永福抗击外侮的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仍广为流传。
2: 伐奸令刘氏宗祠，这205年啊，堂号是彭城堂。
0: 在博白县华坚岭刘氏宗祠内，一方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的匾额引人注目。他是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的遗训，也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刘永福纪念馆内记录着那段传奇往事。
3: 这些是我们刘永福纪念馆，你看这里是黑旗号旗，
4: 这边是华夏雄风。
0: 刘永福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29岁时创建黑旗军反抗清廷，但数次起义接连失败，不得不退入越南境内。那时的清王朝国力衰弱，列强虎视眈眈。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垦荒自养时，法国人盯上了这片与中国西南接壤的土地。越南国王请求刘永福出兵相助。芷桥之战，他斩杀法军主帅，黑旗军一跃成为越南抗法主力。但法国人的目标不仅仅是越南，战火的硝烟很快蔓延到中国西南边境，中法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局势日益危急，黑旗军成为清政府极力争取的抗法力量，朝廷派人前来招安。
3: 因为早年我们是受到了清军的围剿的，我们才转移到越南，就被他招进去，他以后不知怕不怕被他清算呢、啊？所以黑旗军的很多兄弟也是顾虑重重。
0: 一边是与清廷的血海深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家国危难，思虑再三，刘永福决定放下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
3: 他说，在国家危难关头，在民族有需要的时候，兄弟们呢，要放下这种顾虑，放下曾经的志愿，从国家的大义，从民族的需要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联手打击这个法国侵略军，不能让他侵略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领土，危害我们的百姓。
0: 大丈夫应以身死报家国，带着这样的信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西线与法军浴血奋战，取得临洮大捷。那一刻，他从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跃升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在黑旗军的配合下，冯子材率

0: 军在东线取得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唯一没有以割地赔款而结束的战争。光绪皇帝听闻刘永福英勇无畏，战功卓著，赐封伊伯德恩巴图鲁，意为功勋赫赫的勇士，并御笔题写建威将军赐予他。这座三宣堂是刘永福晚年在青州的居所。
1: 刘永福呢有一句著名名言：“临阵未死，机关不要钱。”这一句话
0: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刘永福的第五代后人刘先惠。刘永福保台抗日的那段历史让听者动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防务告急。那时的刘永福已年近花甲，老将军临危受命，带领黑旗军将士渡海赴台，帮办台湾军务。然而不到一年，清军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2: 那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刘永福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和选择呢？
3: 当时清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官员都要内渡了，但是刘永福当时呢主张抗日，他呢也曾多次向清政府发了电报，要求啊你征兵征饷至台湾，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呢却没有同意刘永福的这种意见。
0: 1895年5月，日军进犯台湾，在台文武官员撤回大陆，就连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仓皇逃离。孤悬海外的宝岛凶险万分，危急关头，刘永福号召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他在抗倭盟约中说道：“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全，不令倭得。”既无外援，也无粮饷，孤军奋战的刘永福顽强抵抗了5个多月。在守卫台南的战斗中，面对20000多装备精良的日军，数千黑旗军拼死抵抗，刘永福登上炮台，歼敌数十人。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黑旗军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刘永福的小女儿刘秀荣也战死沙场。
3: 刘永福当时最小的女�儿在台湾战死的时候是15岁，是花一样的年华。
0: 1895年10月19日，守城部队弹尽粮绝，城破在即，深感回天无力的刘永福只能无奈撤退。老将军掩面痛哭，遗憾地离开了台湾。戎马一生的忠勇将军，为抵御外侮征战无数，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1917年，刘永福临终前留下遗言遗志。
3: 你看中间的这一部分，而暂时干消平愁累，以强祖国。而曹云军已成立，各以发愤为首，抱定强中主义，投军报效已经未了之志。那我们再看背后的这个两句：如此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扼守而送太和。如果做到了国基巩固，国势富强，那就算他死了，他也是安心的。
2: 所以真的是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哈。他的这个在临

0: 用钱仍然是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
1: 为了完成这个祖上未完成的愿望，其实呢我们刘家每一代人都有人去投军报效国家的。第三代就在南京战死、那第五代也就是我的亲弟弟、他也去到部队里面服役五年、
0: 以及所以他对儿孙的这种期望儿孙们也做到了啊。
2: 一百多年来，刘永福的故事被世人传颂，这份忠肝义胆祖宗的一脉家风。春节过后，博白县潭岸村刘氏宗祠正在加紧修缮，一方忠义传家匾被重新挂于祠堂中。
3: 这个忠义传家这四个字就出自我们刘氏家族的家训里边。
0: 哦，家训啊，
3: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他要求我们族人要做一个尽忠守义的人。
2: 今天博白刘氏人口20多万，虽然支系不同，但皆为客家刘氏始祖刘开漆一脉。南宋末年，刘开漆奉命在广东兴宁一带平息叛乱，以身殉国，成为后世子孙义勇忠烈的楷模。自那以后，中家写入家训，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0: 客家人常说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说的就是要后人不忘言不忘本不忘祖训，要注重家风的传承。数百年来，博白刘氏以忠义传家，他们以先贤为范，以赤子忠心，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4: 是这里吗？
5: 对，就是这里。
2: 这一天，在玉林市工作的刘海东回到家乡博白。这尊雕像是博白籍革命烈士的爷爷。
6: 牺牲的时候是仅仅37岁，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2: 刘敦安出生在博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6: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刘敦安的故居啊，
0: 老房子还保留着。身后就是刘敦安烈士的一个简介了。我看到这个介绍上面用的是一张素描画像。
6: 对。
0: 为什么不是用的照片？
6: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参加地下工作的，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然后他有机会接触到文件，然后在他牺牲之后，他跟家里面的书信跟相片往来，然后呢都没有敢保存下来。后来解放后，政府就请人对照着我父亲的相貌，然后呢就重新画了这一张素描像，作为我爷爷的肖像。
2: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等人随桂系部队前往安徽抗日前线。皖南事变后，刘敦安处境危险，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刘敦安留了下来。1943年秋，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敦安等人得知国民党桂系军阀准备制造军事摩擦，意图袭击新四军，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刻安排交通员向外传递情报。不料交通员被特务跟踪逮捕，在严刑逼供下叛变。不久后，刘敦安等人被捕入狱。
6: 被捕之后， 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跟他的战友一起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非人的折磨，国民党想

0: 从他口里面获取到我们党的重要情报，但是他跟他的战友都没有屈服，没有吐露半个字。
1: 1943年12月15日，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等十多位同志和爱国人士被残忍杀害。正如刘永福留下的遗训，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一缕忠魂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0: 是叔的家，这是比较新的房子，有钱
2: 四层，
0: 对啊，赛翔，干老王，
3: 刘大叔您好，
1: 刘海东每次回乡都要看望四叔刘林平，
3: 我们和刘老师。
1: 刘林平是刘敦安的侄子。那时，刘敦安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家人悲痛万分。他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孤苦无依。刘敦安的哥哥于心不忍，把两个给回家。
3: 当时您家您这一代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4: 恁太太我哋嘅八个，嗰上刘敦安，俺个阿哥弟女呢条个，我有十弟女，十弟妹个。
3: 那这十个兄弟姐妹在家里生活应该很不容易吧？当时，
4: 冇有几容易啦，咁都三亨，又要养又要养黑货，又要送去读书，嗰度冇几个容易噶啦。
0: 当时就是我们四叔的父亲嘛，就是刘敦安要培养好这个子女。
1: 一声兄长重如千钧，在哥哥一家的悉心照料下，刘敦安的儿子考上了军校，女儿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弟弟为国牺牲，哥哥照顾遗孤，忠与义的精神。革命战争年代，数千名刘氏子弟奔赴战场为国捐躯。共和国成立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依然是刘氏族人的无悔选择。新学期开学，博白镇科木村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5: 同学们，请起立，我们毕业
1: 了。这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回到家乡，他要把自己写的书捐给家乡的孩子。
6: 到科木小学，
7: 2003年的时候，将我们中国人第一次送上太空，就是杨利伟，我就把这段历史写成了《飞天记》这本长篇小说。
1: 和孩子的交流中，刘庆贵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他从小最爱听刘永福的英雄故事，早早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向，志愿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965年，刘庆贵大学毕业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戈壁滩深处的一支神秘部队。
7: 我到那地方去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课，就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导弹试验综合基地，这是我们国家现在的密集最低，这个地方在哪，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是长没长树，长没长草，长的是什么树，这些都不能说。
1: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航天领域发展迅速。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拥有自己的卫星，对于维

0: 维护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刘庆贵和一批航天人向红哥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变化挺大的，这个巧星舰呢，路也是新的，这波白的一个主要的河流，也是波白的母亲河。
0: 这一次，刘庆贵特地带着老伴儿一起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们也回忆起往事。1976年，刘庆贵的妻子怀有身孕，刘庆贵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只好把妻子送回博白老家待产。一个月后，二女儿平安降生。当时部队有重要的发射任务，妻子把襁褓中的女儿交由婆家照看，急忙返回工作岗位。但他们俩痛心不已，
1: 我心里也是咯噔一下的，他也是咯噔一下的。后来我们赶紧打开一看，信有那么一页纸，但更多的上面呢就是一些病历，还有嘛一些拍的这个医院检查的这些材料。一看，哎呀，我们那爱人一下滑就哭了掉。
0: 对于刘庆贵的姐姐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以下笔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弟弟，留在家中的二女儿突发急性肺炎，没能抢救过来。小小生命定格在80天。
2: 两天两都不吃饭，我很担心。他说：“你看这个小孙女出去，他爸爸还没得看见过一眼，也没得跑过抱过他一分钟，他就走了。我怎么对得住我儿子和儿媳妇呢？我也对不住解放军了。”
0: 刘庆贵强忍悲痛，回信请姐姐宽慰母亲，不要过度自责和悲伤。而他和妻子只能把那份悲痛深藏心底。
1: 这个是
3: 嘉义。
1: 当兵那时候给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当兵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牺牲，死都不怕。应该能接受。我们不光是我们单位啊有类似的情况都有。有一些怎么办呢？就在那自己哭一场，哎，然后继续就干活。
0: 刘庆贵和妻子扎根戈壁40年，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的发射工作。刘庆贵也从一名年轻的学员成长为航天专家。一代代航天人用他们的使命和担当擎起问鼎苍穹的中国脊梁。100多年前，刘永福一生所愿，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在今天成为现实。今天的博白县每年都有近千人报名从军，参军报国成为许多年轻人光荣的选择。周末，博白县林桂村的刘德明一家终于等来了儿子刘凡友的视频电话。
4: 来了吗？
1: 啊，还是。
4: 哦，凡凡友了，身体健康吗？
1: 身体健康。
0: 刘凡友是一名现役军人， 因为工作原因，一家人很久才